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三十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103.4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有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141公里刚过铜锣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南下的196.3过了彰化系统中间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国道三段呢正前往处理当中，那后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路段目前车多，还有稍早接获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草屯外侧路间有双载的机车骑乘，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明显的增加，还有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76.8公里湖口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南下的196.3公里过了彰化路段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端午佳节愉快。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3: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2: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3: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2: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3: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4: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

0: 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感谢您继续收听警广台东分台 FM94.3。 好，刚刚看到一个这个路况讯息，闪了一下。好，我们呢现在在连续假期的第一天端午节，一样的就是台东分台四个节目时段呢同样陪伴大家，不打烊。警广24小时随时都有现场节目的主持人在为您做路况服务咯。好，感谢您。好，大家佳节安康。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有些朋友们他们的一些祝福呢，也是趁这时间呢，跟大家来做一个传达。毕竟呢是一个温馨的节日，对不对？好的，好了，新庄强哥呢给大家一个好粽子，一早呢就是很不同颜色的粽子。哎呀，真的有红豆馅儿的还有呢这个咸的还有甜的还有黄色这个黄色的也好的，谢谢您的心意了来。这个粽子还有呢一个一杯早安咖啡呢，是一只小猫咪看着窗外的来往往的车潮，然后呢前面一杯热咖啡陪伴大家。真的是太逗趣了。好，谢谢你。还有划龙舟的卡片送给大家哈，好粽子哦。好的，没问题。米林早安你好，今天端午节啦哈，过完端午呢就表示今年过了一半咯，大家过节愉快哈，然后安康。我是新庄强哥，好，要给大家问候，然后也祝福线上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哈，事事顺心如意。谢谢新庄强哥的祝福哈，那同时呢也把这个祝福一样的我们借由这个心意传达给开车的好朋友正在收听的在外县市的朋友，在台东的朋友，叮当的手掌心陪伴大家咯。谢谢新庄强哥，也祝福你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安康啦。

好的，这首歌曲呢，好叮当的手掌心。好，朋友们呢，我们再看一下的路况情形呢。目前呢，在中央市场台东市区的中央市场周边哦，现在呢真的是采买的行人多了哈。好了，大家准备中午可能要准备家里面的拜拜啦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买一些这个刚刚说的哈艾草菖蒲之类的哈。好，然后回家这个插在这门的两边。好，这就是一个端午节的一般的习俗了哈。那不过每个人呢现在啊都是很自由的哈。如果说您想要选择哈这样子做法，或者是呢哈您现在觉得啊想要出去旅游都没问题的。好啦，那旅游在外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哈。好，那随时呢哈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在路况的部分呢，先提醒大家一些哈，比如南回公路啊，之前呢在这个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呢，就是南下施工，南下施工暂停，但是呢，因为这整个已经围起来了，所以呢，还是不能走这个南下线，还是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哦，在池上大桥这边。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就是施工点呢已经全部都暂停，但是请大家呢在路边就是看到了一些装置艺术，看到一些风景区想要去拍照的话，一定要先停好车辆，千万不要就是任意停一下然后拍照之类的。好，那路边停车拍照如果说影响到了主干线的这个行车，好，那就是对于其他人来讲的话呢，就是比较会造成困扰哈。那当然这也是哈，违规停车也是不好的哈。好的，来接下来呢，南横公路今天是可以从向阳到梅山口高雄端，但是下午两点前进入到这个管制路段，五点前就要离开这个向阳到梅山口的管制路段哦。

好的，来看一下呢，哈，这边是高雄芊芊呢，要跟所有朋友们问候一下哈，就佳节愉快哈，好，谢谢。明妮姐早安，有事没事多喝水，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了哈，要给同学们呢来加加油、打打气了哈。跟阿强说，昨天呐、就是相会呢，见面呢很开心哦。我先提早跟你说了，妮妮呢要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呢没有看到你的惊喜，就知道是不是大姐，就提早跟你说了啊。

好，妮妮说看到你瘦了好多了哈。啊，原本呢下午还要再继续见面，但是看到孩子呢在车上，就是等得不耐烦哦，在吵啊，所以呢就安排下个礼拜二哈，好再寄菜给你哈，祝福大家哈，端午佳节愉快，平安喜乐，谢谢米玲姐的传达 ，OK， 不客气了哈。好的，好，那一样的，在这个佳节呢，大家彼此互相传递问候关怀哦。好，时间呢是8:16，金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那么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好，连续假期里头呢，我们就是所有的那个节目单元都暂停，以路况服务为主，好好传达即时讯息为主。后来孙祖妹的爱情恰恰来陪伴大家，好，开车好心情哦。

科学新变量，不是你爱情恰恰啦哈，三叔妹，这是这个比较轻快的旋律，也是有些朋友呢觉得，哎呀，我耳熟能详啊哈。好，那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呢，一面呢在听着我们的资讯哈，一面听着路况。那现在路况呢情形呢都还蛮顺畅的喽哈。台东地区啊，中央市场周边呢现在采买行人比较多，经过这周边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呢，请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哈，注意采买这些行人的安全。说到端午节，有搭配的这些故事呢，以前呢就是每到端午节的时候呢，哇，各个台全部都会在播放这样的类似的故事，就是白蛇传，有没有听过呢？好，那现在呢大部分现在娱乐或者是说现在这个手机或者是一些这个节目的搜寻平台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大概这个故事的这个呈现呢，大概就是一些动画啦，会还可以去搜寻得到哈。《白蛇传》呢是中国著名的这个民间传说啦哈，也就是呢讲述千年的白蛇化身为美丽的白娘子哈，叫做白素贞，跟她的好姐妹们妹妹们青蛇、小青来到人间，在杭州西湖跟书生许仙相恋，结为夫妻的故事。那但是呢，因为是人跟所谓的这个蛇化为人嘛叫做妖，对不对哈？那就遭到了金山寺的法海和尚的阻挠，展开了一段呢。

就是深刻哈，悲欢离合的故事。好，那这个的故事呢，其实啊是有一些以前的这个话本里面有的哦，就是明代的时候呢，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里面有一个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啊，一个初步定型了。然后后来就有很多民间的版本。那我们看到这很多的故事，对不对？哈、哦，然后从以前到现在，电影也有啦，哈、哦，戏剧也有啦，哈、哦，然后还有就动画啦、卡通啦都有哎、哦，甚至呢还有另外呢哈、哦，为这个小青哈、哦、来做一。做的这个动画，因为我本身呢蛮喜欢动画的，所以就会搜寻好了好了好了，这跟大家讲的。好，那说实在的，就是在这个话本故事里头呢，好，就是等了将近千年，对不对？好，等了将近有个报恩的机会嘛，因为之前呢就是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好，就是这个许仙呢，他的哪一世啊，就救了这只的白蛇。好，那时候他受伤了吧？好，然后呢，救了之后呢，这个白蛇后来修行之后，就觉得要来报恩哦，所以呢，千年等这一回的相恋报恩呐、啊，哈、哦。好，那根据这个故事呢，有一个《白蛇传》故事里面有以前啊戏剧的主题曲啦。哎呀，我们来回味一下哈、哦，大家也听听看啊、哦。高胜美《千年等一回》。好，高胜美那时候唱这个的时候，哇，真的相当的受到欢迎哈，大街小巷都会唱这首歌曲啊，《千年等一回》。我们可以想象啊、哦，那个故事哈、哦，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哈、哦，人妖哈、哦，就是许仙跟白娘子的爱情故事，《千年等一回》。

千年等一回，高胜美所唱的歌曲，你想想看呐、啊，如果说呢，那时候看这个戏剧哈，那个许仙跟白娘子两个人呢、啊、相恋，然后呢中间有一些的误会，对不对？然后又喝了，就是这个法海呢就跟他讲说，哎呀，要他现出原形的话呢，就可以喝这个雄黄酒。结果呢，这个许仙他就是半信半疑嘛，哈，就应该不可能啊，我这么美丽的娘子，对不对？哈，这么善良温柔的娘子，好，然后呢就真的就让这个白娘子就喝了这个雄黄酒了哈，当然看到他现出这个蛇的原型的话，就吓了一跳啊，一时不能接受嘛，哈，对，然后那个白娘子大就很伤心了哈，所以说雄黄酒，哎呀呀呀，哈，所以为什么说哈，其实。端午节大家会说端午节安康，祝福大家平安健康，那其实也就是有一些的根据这些的传说，然后流传下来，希望大家一方面，当然我们刚刚不是讲说要擦这个艾草啊，哈，菖蒲之类，哈，那是为了哈辟邪祟啊，防疫。对，防疫的意思是说，五月天不是那个唱歌团体五月天，是我们说的农历的五月天的天气，哈，是比较湿热的，蚊虫容易滋生，哈，那蚊虫都会跑出来了，所以呢，哈，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这个香气，哈，来驱赶毒虫，所以呢，就是大家安康，祝福大家都平安，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端午节说端午节安康的意思，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哈，跟这个粽子有关，哦，我们说那个端午节吃粽子。那这个传说的故事呢，好，一般来说大家比较会传说下来的一个故事，就是战国时代的爱国诗人屈原，那他因为他是忠言进谏，就是要跟这个皇帝说嘛，但是呢那时候呢没有被采纳，然后失志，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失去之后那个失志，而是那个志气，也就是本来想为国奉献的这个志气没有被接受啊，然后呢也看着哈，就是可能国家未来哈会有灭亡，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啊，投江自尽了哈。那百姓为了避免他的哈这个尸体呢被鱼虾啃食，所以把米饭装入竹筒或竹叶当中，投入了这个江里面来做祭奠啊。好，然后这个习俗呢后来就演变成了端午节吃粽子啊，还有划龙舟驱赶这些的哈鱼类。所以呢哈，这个就是变成说大家祝福大家都安康的意思哈。好，很多的这个习俗综合起来呢，真的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习俗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人情味，很多的浓厚的情感在里头呢？是的是的哈。好，来，一生爱你千百回。好，梅艳芳所唱的歌曲了。那这边呢还有哇，还有朋友呢要来这个祝福了哈，台东的肉肉好，要跟梅林、小易、小圆、小杰、老峰食品俊宏对不对，还有家庭，还有这个同学们的大家说声骂脏贼快乐哈，肉粽节快乐哈，真的也哈，端午节又叫骂脏贼对吧哈。好，那么这次呢哈，用这个缤纷的色系呢，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可以带着愉悦缤纷的心情哈来开始每一天呢。谢谢明玲姐在空中为我们传达，大家骂脏贼快乐啊，祝福听众大家行车平安，谢谢你。好，那我还画了一个画了一幅图哈，好像是我坐在主播台前面操控的所有的机器，没错。哎，你怎么知道我们有四个五个一两台四台哈，四台的萤幕。好，然后呢前面还有一个这个控制盘，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好，还坐着椅子，还长头发，也不错哦。好，谢谢你，感谢你的祝福，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安康。好，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不都？麦阳阿哥
2: 班达奥隆瑞。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好，我们是明玲，好陪伴您早安台东，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今天是端午佳节的第一天。好的，朋友们哦，现在在台东的路况情形呢，都还蛮顺畅的喽，哈、哦，因为大家都还没有出门是吗？啊，出门的比较少了哈，那开车路上的朋友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好的，来轻快的歌曲陪伴大家，杜德伟的脱掉脱掉。

0: 好的，哎呀，快节奏的歌曲呢，哈，让大家开车呢，哈，不会打瞌睡。没有啦，确实大家是、那个于假日出门一定觉得很开心的哦。好，来从假日开车路上呢，我们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哦。有关于呢在路上的一些哈交通的，比如及时的讯息，我们现在呢来关心一下南回公路的这个安朔交通中心这边所哈这个管辖的草埔森友隧道的路况如何呢？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安朔交通中心的督导林璇 ，Hello， 林璇，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是是是，端午节安康，今天真的是端午节。
1: 对，
0: 我们以前都是什么连续假日啊，然后主要是今天是刚好第一天呢，真的就是端午节。
1: 对，没错。
0: 对，好，那你有吃粽子了吗？
1: 还没
0: 、
1: 啊、
0: 好了，现在大家都很多的这种食物的选择，好，那同时呢也是各种口味的粽子都有，所以我们现在的人都好幸福哦，
1: 对
0: 呀、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在草埔森友隧道啊、整个的一个目前的路况情形，还有呢需要注意的、一些提醒，好，我们就请林璇告诉我们好吗？
1: 好，没问题。那因为今天是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那整个南回公路来说，今天预计整体车流是以北上往台东方向的车流为主。
0: 嗯，
1: 那目前南回公路整体的道路都是很顺畅的，包含我们草埔森友隧道也都是顺畅的。那说

0: 速度都可以保持在60到70之间。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我们沿线有一些村庄聚落有降速到50的地方，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小心驾驶，来注意路况。
1: 嗯，对对对，哦，因为我们在沿途还是会经过一些村庄这边哈。
0: 对。

0: 的时间预估是在什么时候？
1: 那预估车潮出现的时间大概会是在中午的前后的时间段就会开始陆陆续续出现，然后一直到下午可能都会以北上往台东的车流的方向为主。
0: 是。
1: 那可能在中午过后有些地方可能稍微车子多一点，但是今天预估整个南回公路还是不太会有塞车的情况。
0: 哦、OK OK， 好，所以大家安心好不好？
1: 嗯、
0: 好好享受我们的这个假期时光，这样好。不过呢，在行车路上呢，还是有些交通安全要提醒大家哦。
1: 对啊，这边有一些交通宣导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我们桃浦深涌隧道，记得开启大灯。那注意车速并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全连结车、超尺度车辆跟装载危险物品的车辆是禁止进入我们的桃浦深涌隧道。那记得要转往那个台九乌线行驶。那行车的时候可以收听警广来掌握路况。那祝大家端午节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是是是，好，非常的感谢哦，
1: 嗯，
0: 好，那也祝福大家，也辛苦我们这个值班人员啦，因为我们安朔交控中心二十四小时都要有人值班。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势必今天端午节还是一样要有人值班，所以感谢。而且你看，不是只有一位哦，对不对？我们还有其他机器的守护的人啊，都要一起，对吧？哈。
1: 对
0: 对对对，好，还有呢，就是随时我们的这个。那个应该是说我们的一些单位都是在待命当中哈。
1: 对，没错。
0: 如果万一有需要的时候，不管是消防的部分呢、还是其他的检修部分呢，都是随时待命的哈，有需要就要出动了哈。所以我们的交通安全哈，还有这些都是有这么多人在守护着哈，要很感谢。
1: 谢谢。
0: 好好好，那么谢谢呢，我们安朔交通中心哈，今天的值班督导林璇跟我们做的哈，有关于在安朔交通桃浦深涌隧道的路况情形以及要注意的交通安全的提醒哦哈。
1: 好
0: 的。谢谢您，谢谢，好好好，拜拜。

0: 继续观看，这是之前的温庄乡爱记岛。好，时间是8:48。好，今次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5.3频道直播在台东啊，我是美玲，陪伴您早上7点到10点的节目时光。今天是端午佳节的第一天啊，连续假期3天，今天礼拜五。好，那么关于呢现在即时路况的部分呢，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组长张家元。好，张组长 ，Hello， 您好，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
0: 是是是，早安哈，今天呢是端午节哦，先祝你端午节安康。
1: 好，谢谢。
0: 好啦，好，那我们现在呢哈，关于这个在辖区范围内哈，关山分局辖区范围内，包括了我们的池上关山啦哈这一带，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整个的一个现在目前的这个路况情形哈，还有交通安全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请组长告诉我们哦。
1: 好的，那本分局辖区主要干道包括台九线跟台二十线，那以及各个景区，我们关山、池上、延平、鹿野沿线的景区，目前交通都很顺畅，那天气也都非常的晴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我们纵谷线来观光旅游，来放松一下心情。
0: 哎，是是是哈，这边真的今天天气很好，这边的风景真的很漂亮，纵谷对不对哈？蓝天白云呢，还有我们的稻田呢，
1: 啊，
0: 还有呢哈，就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风景区之外了哈，您也可以呢尝尝这个一些地方地区的一些小吃之类的哈。好，那么另外呢哈，就是要注意的一些交通安全的部分呢，还有南横公路这边哈，今天是可以从台东端到高雄端的嘛哈？
1: 哎，是的。
0: 嗯，但是呢还是请大家哦要注意一下哦，这边的这个向阳到梅山口这边还是有管制时间哈、哦、也就是呢下午2点前进入5点前离开哦，因为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呢、啊、山路上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太晚。
1: 是的，
0: 对对对。好，那其他交通安全上面的这个驾驶上面的提醒吗？
1: 我们辖区目前在关山这边哦，有部分路段有在做道路铺设的那个施工，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经过的话哈，减速慢行，然后注意路况安全，也注意当地的一些居民的行走啊，大家要保持那个专注力这样子。
0: 嗯，对对对，因为有时候风景太好了哈，然后又是风和日丽哈，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啊好漂亮哦，一边看着然后油门就踩踩踩踩，哎怎么过超速了哈，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我们的速度仪表板哦，还有注意呢我们路边的一些时速限制哈。好，OK OK， 这就是呢好，今天目前呢在行驶上面都还蛮顺畅的啦哈。好，谢谢，好，谢谢我们今天现在连线的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哈，我们的交通组长呢张家元张组长，谢谢您哦。
1: 好，谢谢主持人，
0: 感谢感谢，
1: 朋友。
0: 好 ，OK，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嘿，噔噔噔 ，Honey Honey， 廖大声收音机挂起。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

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来吧跳舞城市少女所唱的歌曲。好，今天端午佳节了哈，那么这个连续假期里头呢，也就是新闻的档次呢，一样就从12点半才开始喽哈，12点半下午2点半4点半到6点半哦哈，好，这是4档节目，那现在呢，一样的待会

会儿准备九点对手了哈，8:56。好，那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呢，所有的那个主要路况的部分呢，就是目前暂停施工，但是呢在台东市区还是有管线工程在进行当中，正气路、衡阳路、中华路一段跟中华路二段这边哈，这是厂商就传过来的讯息。好，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池上大桥的施工呢没有施工，但是呢机具还是一样停留在南下线哦，大家还是一样要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感谢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您。

0: 啊，来吧，听好我城市少女的歌声，准备九点对时。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广路话导航，真听呢。
1: 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4公里高工局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像是帆布跟铁管之类的东西。在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目前车多。国一南下92.3，在新竹 AA 交流道前呢、啊，在。

现在中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97.9 公里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22.3 在中心系统外线车道有一大包的东西掉落，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很多的胶条掉在现场哦。那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68公里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 271.4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74线东向从29到38公里要准备汇入国道3号这边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那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3: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5: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6: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

0: 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您所收听的是早安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恋爱之光》哦，浪花男子呢所唱的日语歌曲。耶耶耶！好，开车的好朋友，好，行车平安哦。OK， 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哦，在台东的南回公路这边呢，整体的路况情形如何？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台东县警察局大武分局啊，组长何志宏，何组长 ，Hello， 组长您好，早安。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是是，好，那端午节哈，端午节安康哦，好，好啦，平安平安哈。那请问一下哈，现在在这个大武分局的辖区内，我们的南回公路这边呢，目前的路况如何？还有呢，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

0: 的安全提醒呢？
1: 目前台九线那个南回线目前交通大致顺畅，可能这个连假可能早上目前可能大家睡得比较晚，目前大量的车潮还没有出现
0: 哦。
1: 可是对，所以目前的话交通全线顺畅。
0: 是是是，全线顺畅哈。好，那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哈？就是预估来说的话，可能什么样的时段呢？哈，今天什么样时段可能会有车辆比较多，大家要稍微注意的。
1: 预估中午过后，还有明天可能假期的第二天会车辆会稍微增多一点。
0: 哦。
1: 针对一些观光景点，我们这边有樱木花道或。还有拖辆火车站，还有进入温泉，
0: 嗯，
1: 有一些观光景点，我们都会派一些机动的那个交通整理和机动巡逻来疏导一些突发状况，希望能够不要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对对对对，哈，好了，就是我们已经有因应的交管措施哈，那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开车路上遵守交通规则，好不好？哈，不要抢快，也不要就是在车多的时候呢，哈，就是任意的这个超车哈。好的 ，OK， 那么还有其他的交通安全哈的一个规则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吗？好，请说。
1: 另外，这个希望这个用路人在行经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希望能够保持耐心，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抢快哦，避免造成那个交通事故发生。
0: 对。
1: 另外，这个连假期间大家都会聚会，可能都会喝酒了，都会喝酒，希望有喝酒，不要喝酒之后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
0: 是是是哈，
1: 我希望能够有代驾哦，善用大众运输工具。
0: 嗯，对 对, 对，
1: 避免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
0: 嗯，好，真的是非常好的提醒，希望说朋友们大家一样的哦，就是注意安全最重要喽。开车出门，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哈，然后呢这些提醒都放在心上。那我们也是一样，跟家人跟朋友好好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期。好的，非常的感谢哦哈，谢谢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大武分局哈，我们的交通组长何志宏何组长跟大家做的说明，好，谢谢您。
1: 好，谢谢，希望各位都能够平安的出门哦。顺利出游，平安返家，
0: 对，
1: 有一个愉快的端午佳节。
0: 是，谢谢何组长的祝福哦，也是一样哦，哈，大家都平安安康，好，组长谢谢您，
1: 好，不会，
0: 辛苦了哈，好，
1: 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拜
1: 拜拜。

0: 好想谈恋爱，范晓萱所唱的歌曲甜甜的哈，来陪伴大家好心情哈。好，开车的好朋友们，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哈，这个要关心的路况呢，是在我们整体台东县来说的话，目前的状况如何？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成维，好，黄分队长，分队长您好，早安。
1: 主持人好，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是是，好，端午节安康。好了，大家好，就是一样的哈，我们在假期里面还是为大家服务哦，哈，辛苦你喽。
1: 不会，主持人也辛苦了。
0: 嗯，好，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为我们的用路朋友们哈来做服务，希望大家在开车路上呢都能够更加顺畅哈、哦。好，那么我们在台东县的整体来说哈，我们九点过后有一些的这个整体的整理，对不对哈？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请这个分队长来告诉我们一下哦，提醒的地方。
1: 好，那今天因为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我们有依据公路局预期的交通量，台九线南回近日整天的北上车流约是10000辆次，南下约是4500辆次，台十一线各个景区北上的车流约为5000辆次，南下约为3500辆次，整体的状况呢属于车多顺畅的交通形态。
0: 嗯，就是车流量还是比平常多一点、啊、对不对哈？
1: 是，
0: 对，但是很顺畅。就很好、嗯、OK 好、啊、好，那还有其他的部分？
1: 那我们预期大概在上午的10点开始，车流就会陆续的增加，那到下午5点的时候，
0: 嗯，
1: 都会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
0: 是是是，好，也就是说，因为假日嘛，所以呢，大家可能就是稍微的晚一点出发哈，然后轻轻松松的来出门，然后轻松去游玩，所以10点过后呢，才会有这更多车辆在我们的路上哈。好、
1: 啊、
0: 对，好好好，那就是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哦，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时候出门游玩啦、哦、所以可能风景区啊也会有比较多车辆哦，齁，那不过呢、嗯、还是要找好停车位好不好？很重要、啊、对对对，好、嗯、好，那继续还有其他 要分享的。
1: 嗯，那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就是台九线金仁大桥北端在连假的期间会实施禁止左转的管制，那金仁社区从今天的中午12点过后，所有的车辆也会禁止于北端通行，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要经过金仁地区的话，要从金仁大桥南端的出口进出。
0: 嗯，好，那现场也会有一些的这个指示吧，有指标对不对、
1: 嗯、有
0: 哦，好好，
1: 现场会有告示牌提醒，
0: 会有告示牌提醒
1: 驾驶朋友，
0: 好，就大家就多多的这个留意一下啦，好不好？ OK， 好、嗯、那另外还

0: 还有其他的部分吗？交通安全要注意的地方？
1: 哦，那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台东的地境比较狭长，所以在驾驶的期间务必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不要疲劳驾驶。那可以随时收听我们频广，掌握最新的路况。
0: 好，所以谢谢你，感谢你哦。对呀、啊，我们哦，是一个平台啦。就是通过这个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跟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提供好即时路况，但是呢守护的呢，还有就是呢维护的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这边的这个交通单位啦，还有我们的各个分局，对不对？还有我们一些的相关的安速交通中心等等哦。谢谢大家，也谢谢你们啦，辛苦你们啦。
1: 好，对，辛苦了。
0: 好，大家一起守护，对不对？哦，
1: 好，
0: 对对，好，那在这边要祝福我们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呢分队长黄成伟，黄分队长呢，谢谢您值班守护，那也祝福您哦，佳姐一样一切顺心。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谢谢 OK， 好，拜拜
1: 拜拜。

好，爱相随，好，金广路况不打烊，随时陪伴在你身旁。好，来，我是敏玲，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那么目前呢，在这个市区的部分哦，台东市区的部分呢，路况如何？我们现在呢，连线的是台东县。

0: 警察局台东分局组长陆金明陆组长。 Hello， 组长您好，早安。
1: 你好，大家好，早安。
0: 是是是，哇，今天呢是端午佳节呢，哈，我相信呢，哈，在我们台东市区的市场周边一定很多人，呵呵呵，很热闹，对不对？哈，
1: 对呀、
0: 啊。好了，大家哈，就是采买呀、啊，哈，然后呢，比如可能中午可能有些家庭呢，他们也会做类似呢，哈，拜拜啦，然后会准备很多的哈，是这个食物的部分哦。好，那希望说大家一样的喽，哈，跟家人这个吃吃喝喝啦，哈，享受美好的假期啦，哈。好，那么在交通的部分呢，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市区的哈这个道路路况如何？然后还有呢，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我们再请陆俊明组长告诉我们。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台中市区以中央市场在中山路跟正济路，因为早上要购买的人潮比较多一点啦、啊。那目前台中市区的车流量有慢慢的增多的一个趋势啊。啊，目前在出入啊跟那个富冈啊等那个外沿外道路呢，那车流量有陆续增多的一个趋势。那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因为我们市区有一些科技执法的路段，还是要遵守那个速限跟交通的一些秩序啊，免得被拍照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而且我们在每个路口之前呢、哦，都会有就是旁边都会有路标提醒，有没有？不是路标，就是会有那个看板提醒，说大家说前面是科技执法路段了，
1: 没错没错，
0: 大家多注意一下好吗？好，我们是有我们是有提醒的、哦。好 ，OK OK， 好，那还有其他的部分。
1: 其他部分还是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啊！还有最近还有一些毒驾、酒驾啊，这些是最近的重点工作。
0: 哦，对对对，哈，就是我们是加强取缔哦，哈，好，千万要注意哦，哈，好。还有那个疲劳驾驶的部分呢、啊，这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连续假期，有些朋友可能会讲说，哇，我要多多的跟家人出来游玩，多走一些景点啊，那难免呢，可能就会想要说这个赶车子呢，赶行程哦，让自己体力上面呢要注意一下，好吗？哈，还是要安全重要啊、哦，不要疲劳驾驶哦，哈，这是我们组长的提醒，好。那还有其他吗？
1: 目前没有了。
0: OK OK，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哦大家行车路上哦要注意的，好像目前的台东市区的路况情形，好，还有增加车辆多的地方，以及呢要交通安全上面要做的提醒哦。好，非常的谢谢我们连线的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组长啊陆金明陆组长，谢谢您哦，好。
1: 好的，谢谢。
0: 好，佳节快乐哈。OK， 好，祝福你。
1: 努力工作。
0: 啊，对对，努力工作。对，我们的值班来守护，来服务哈。OK， 好，谢谢组长哦。
1: 好的，谢谢。
0: 好，拜拜。
1: 好。

0: 好，蔡幸娟所唱的《巧合》，感谢您好收听《景广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3: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半暝。
1: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真侪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嗨，早安台东节目现场，来欣赏的歌曲哦，沈文成的《来去台东》，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来台东游玩的朋友，好好享受台东的美好的哈，有好山好水喽。好，我们台东乡亲啊，一样的哈，度过美好的端午假节。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细腻，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你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话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真的真的要注意了哈，这些的诈骗手法呢，像网络的爱情诈骗呢，还真是有这些事例发生了哈，小心。好，金广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这边呢是提醒朋友们呢，在台东市区这边呢，有些管路工程呢还是会持续进行哈。那分别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哈，就是OK， 刚刚呢好，刚刚已经有说了哈，就是在中汽路啦哈、衡阳路啦、中华路啦哈这一带了，请大家能够遵循一下了哈。好，那么其他的自来水管线工程之类的都是先暂停了。那么海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目前可以从台东端到高雄端的梅山口，但是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的管制路段，请大家呢要遵循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离开哦哈。好的，非常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有路况报警广0800。

我知道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

倒，推再倒，推再倒，推到你看不见。还是应该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到只剩一线。你不能再，不能再，不能再，不能再让我讨厌。

哇哇哇！我相信我撒野哦，好了哈，这蛮狂的一个歌曲哈，动的那个节奏非常非常的快了。好，感谢您。好，现在呢，在我们台东的道路部分呢，预计就是10点过后呢，才会有比较多的这个车潮了。目前来讲的话，是车辆慢慢增多，但是呢，都还是蛮顺畅的喽。好的哈，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不过呢，这科技执法还是一样24小时不打烊哦哈，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注意一下，我们在路口前面都会有这个科技执法路段的提醒哈。好，另外呢，就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区间测速，在小马路段这边一样的还是有哦哈，台十一线129.6公里到126.1公里，限速60公里，好，请大家遵循。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好，我们来听的是南台湾小姑娘所唱的歌曲《恋爱狂想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0: 好，这是《恋爱狂想曲》哈，南台湾秀狗牛奶瓜香哦。好，来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接下来呢，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就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哦，在这个成功分局的辖区范围内呢，路况情形如何？连线的是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好，我们的这个交通组长，好，张克勤 ，Hello， 您好，早安。
1: 哎，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好，辛苦了哈，大家呢哈，同样的在每一个的这个岗位上面呢哈，然后呢看看呢情况如何，也要及时的来通报给大家，让我们的用路朋友们、驾驶朋友们呢能够了解路况情形，好，能够及早做好安排，让行车更加顺畅哦。好，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成功分局的辖区范围内呢，有什么样的这个要提醒大家的地方？还有现在目前的路况情形如何？再请组长告诉我们。
1: 目前我们还是。台西线、海岸线的那个目前的交通状况都是很顺畅，车辆是跟平常差不多了，还没有看到那个就是速度大概还都维持可以维持到50到60公里之间。
0: 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的感谢。好，那不过还是请大家注意哈，就是这个安全的部分还是很重要哈。那有什么交通上面呢？比如说可能行驶在海岸线呢，好，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交通安全的规则部分？
1: 那还是一样，就是提醒各位那个驾驶，就是海岸线因为比较笔直嘛，所以说车辆不多，可能就是速度上还是请要遵守那个就是道路上速限了、啊，不要那个就是不要超速的情形发生了、
0: 啊。哦，
1: 还有就是
0: 对，
1: 还有就是到那个一些比如说动。

0: 菠萝包啦，一些那个景点，就是要停车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就是不要，就尽量靠边停车啦，不要、不要那个违停或者那边白停车情形发生了。
1: 哦，对，这个很重要哎、欸，因为那边真的很受，有些小店小吃店，好，就是说或者是伴手礼店，它是很有名的。那网络上呢，一看到搜寻到，就会想说，哎、欸，快点来这边哈，到此一游，或来买个伴手礼之类的。但是呢，就是有时候涌入的同时间涌入的车辆会比较多一点哈。那就是有可能大家觉得说没关系啊，我只是稍微买一下了哈，然后就临时停车，然后就变成并排停车了哦。好，这个是会影响人家的这个行车动线哦，非常不好哈。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其实我们的那个停车位是够的，只是说你再往你前面开，或是往那个村庄里面，他们那边也有地方可以停车，对不对？
0: 对，有些商家也是会有安排那些那个停车场了。
1: 对对对，
0: 对，可以供停车。
1: 对，有些商家也会有停车场哦，哈，您事先了解一下好不好？哈。还可以，就是大家尽量呢，就是安安心心的去购买你想要的伴手礼哦，然后呢，不要违规停车哈、哦，然后也不要引起别人就是影响别人在这个交通上面的行车顺畅哦，哈、哦。好 ，OK，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成功分局辖区内哈海岸线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的地方。非常感谢我们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交通组长张克勤张组长跟大家做的说明哦，辛苦你了。
0: 好、哦，谢谢，
1: 谢谢哦哈，也祝福哈端午节安康哈，一切的平安顺心。好 ，OK， 好，拜拜。
0: 拜拜。

青春的短歌来拍片哈，来我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呢，好好享受美好的假期了啊！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跟陪伴喽。好，那么节目接近尾声，待会儿呢要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然起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么一样的哈，下个礼拜一的早上7点，米林跟您空中再相会喽，祝福大家端午节连续假期开心愉快，拜拜。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5公里南屯到王田车多拥塞，目前的车速都是非常的缓慢。在国一北上36.9，在靠近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国一往北从南子到冈山目前车多，而在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量都已经明显的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2.8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在北屯二要接国一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82线东向12.8到12.9公里内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台62线东向6.9公里过了自强隧道内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台74线东向32到38公里啊，这边也是呈现车多的。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

中彰大桥因为施工，所以说有道路缩减，后方的车流回堵3公里。那有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台82线东向12.8公里祥和交流道这边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一些东西，也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早上的10:09。今天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5到34度，不过呢体感偏热哦，接近中暑程度，要减少在高温时段的时候曝晒。今天也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

那今天因为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所以我们很多例行性的施工都是暂停的，像是在纵谷线还有南回线南横公路的施工都是暂停，不过在市区的一些管线工程还是照常进行哦。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正气路384号转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上，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8号前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二段227巷口也是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那目前的车多路段，如果待会有要往高雄或屏东方向过去的话呢，在台八八五甲到凤山路段东向0到2公里，还有台八八竹田路段东向18到20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台一线436.5到445.5公里，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了，所以有实施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车辆做通行。在台九线450.2到449.1公里，新路路段有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纵谷线池上大桥，今天虽然说没有施工，不过因为我们的新桥还没盖好，所以一样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的。那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道路阻断的状况，一样是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10听到的歌曲就是王燕威带来的《离开我的依赖》。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往常半点的新闻呢，要等到中午的12:30才会有了。不过整点对时还有路况会诊都还是会照常进行的。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的故事，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铛叮叮。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铛哄哄。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铛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爸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好。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布，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许光汉的舒芙蕾，时间10:27，你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因为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所以我们很多例行性的施工都是暂停的，像是在纵谷线还有南回线南横公路的施工都是暂停，不过在市区的一些管线工程还是照常进行哦。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正气路384号转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上，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8号前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中华路一段586上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二段227巷口也是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10:40，这是瘦瘦英雄的耳朵开了花。那目前的车多路段，如果待会有要往高雄或屏东方向过去的话呢，在台88五甲到凤山路段东向0到2公里，还有台88竹田路段东向18到20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台一线436.5到445.5公里，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了，所以有实施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车辆做通行。在台九线450.2到449.1公里，新路路段有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纵谷线池上大桥，今天虽然说没有施工，不过因为我们的新桥还没盖好，所以一样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的。那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道路阻断的状况，一样是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结果一下。
1: 哎，我朝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2: 不行了，
3: 这边没有斑马线。
1: 啊，是我不想走那边好旅游，
4: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斑马线的地方，
5: 车子才会停下来。
1: 那我走吧吧。
5: 好了，
6: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1: 都是垃圾。
7: 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8: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319.1 永康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国一北上164到163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内线车道两部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小心闪避。国三南下 346.6 靠近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国三北上在跟新化休息站交流道相接的平面道路，中线跟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多不好走。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152公里清水路段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台61线南下239到 239.7 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大量的麻布袋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12.9 过安定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另外，国一北上 297.5 麻豆站备道路段灰色的休旅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目前中线跟外线是可以通过的。另外，台15线南下 77.3 小客车占用外线车道，都请您多加注意。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我想

今天因为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所以我们很多例行性的施工都是暂停的，像是在纵谷线还有南回线南横公路的施工都是暂停，不过在市区的一些管线工程还是照常进行哦。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正气路384号转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上，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8号前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2段跟2段227巷口也是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那目前的车多路段，如果待会有要往高雄或屏东方向过去的话呢，在台八八五甲到凤山路段东向0到2公里，还有台八八竹田路段东向18到20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台一线436.5到445.5公里，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了，所以有实施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车辆做通行。在台九线450.2到449.1公里，新路路段有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纵谷线池上大桥，今天虽然说没有施工，不过因为我们的新桥还没盖好，所以一样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的。那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道路阻断的状况，一样是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往常半点的新闻呢要等到中午的12:30才会有了，不过整点对时还有路况会诊都还是会照常进行的。

今天因为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所以我们很多例行性的施工都是暂停的，像是在纵谷线还有南回线南横公路的施工都是暂停，不过在市区的一些管线工程还是照常进行哦。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正气路384号转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上，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8号前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2段跟2段227巷口也是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那目前的车多路段，如果待会有要往高雄或屏东方向过去的话呢，在台八八五甲到凤山路段东向0到2公里，还有台八八竹田路段东向18到20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台一线436.5到445.5公里，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了，所以有实施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车辆做通行。在台九线450.2到449.1公里，新路路段有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纵谷线池上大桥，今天虽然说没有施工，不过因为我们的新桥还没盖好，所以一样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的。那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道路阻断的状况，一样是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

0: 龙芬台为你接听。我爱上
1: 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时间是1:44，你收听的是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这边有来自警察局交通队的好消息哦，说呢，目前累积车流量跟平均车速在台九线南回跟三和路段，还有纵谷出路路段跟东海岸富冈路段，目前车速都是可以在每小时60公里左右哦，车流量也是正常车流顺畅的。今天因为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所以我们很多例行性的施工都是暂停的，像是在纵谷线还有南回线南横公路的施工都是暂停，不过在市区的一些管线工程还是照常进行哦。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正气路384号转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上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8号前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二段227巷口也是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还在单身就想到心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写歌

那目前的车多路段，如果待会有要往高雄或屏东方向过去的话呢，在台八八五甲到凤山路段东向0到2公里，还有台八八竹田路段东向18到20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台一线436.5到445.5公里，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了，所以有实施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车辆做通行。在台九线450.2到449.1公里，新路路段有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纵谷线池上大桥，今天虽然说没有施工，不过因为我们的新桥还没盖好，所以一样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的。那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道路阻断的状况，一样是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待会12点来整点对时收听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1: 中昼12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5.2 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 279.6 到 277.4 过新营地磅站各有两台小货车停放外侧路间，国三北上 21.6 过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在新化休息站道路有一只狗狗会跑上国道，另外国三南下 347.5 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汽车零件散落，国道十号东向燕巢交流道匝道往旗山方向跟义大医院往国石方向有红绿灯故障。省道方面，台十四甲线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请您斟酌前往或改到其他的景点。另外，在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车多排队3公里，主要因为施工路段导致道路缩减，建议提前下龙井57匝道，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目前是车多拥塞，这里是南下的雾峰路段，建议你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接国六旧镇交流道。台74西向 36.2 公里雾峰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中午的12:08，这是李嫣的陪我玩。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今天因为是端午

连假的第一天哦，所以我们很多例行性的施工都是暂停的，像是在纵谷线还有南回线南横公路的施工都是暂停，不过在市区的一些管线工程还是照常进行哦。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正气路384号转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上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衡阳路8号前是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华路2段跟2段227巷口也是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那目前的车多路段，如果待会有要往高雄或屏东方向过去的话呢，在台八八五甲到凤山路段东向0到2公里，还有台八八竹田路段东向18到20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台一线436.5到445.5公里，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了，所以有实施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车辆做通行。在台九线450.2到449.1公里，新路路段有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在纵谷线池上大桥，今天虽然说没有施工，不过因为我们的新桥还没盖好，所以一样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的。那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道路阻断的状况，一样是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道全天的交通量未来到1180,000,000车公里，其中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路段可能会一路塞到下午4-5点，建议国五南向下午5点后再出发。林雨辰的报道。
2: 端午连假好天气，国道涌现出游的车潮。高速公路局预报员陈柔说，目前车辆较集中的路段在国一中立转接道、国一南向湖口到新竹、国三南向树林到三峡，国五则是集中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中部则是国一南屯到彰化南向、国三中投到雾峰系统的路段，提醒用路人多注意车前的情况。
3: 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会一路持续至下午的4-5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西部国道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国一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国三的南向中和到关西，车多的状况大概会持续至下午2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中部地区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大概都是在下午的2点过后车潮就会逐渐疏解。
2: 高工局指出，目前南向的车流量大，建议要上国道的用路人在下午时段出发，国五则建议下午5点后出发，或是可利用台61取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建议改走台9，以避开拥塞的路段。金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为了防止毒品泛滥，打击毒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全力执法，也请相关的部会以及朝野各党团早日完成修法的程序，一起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朱维森的报道。
4: 行政院召开毒品防治汇报第39次会议，行政院长卓荣泰会后亲自说明相关作为。在源头贺阻方面，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通过将伊托咪酯提列为第一级毒品，未来对于持有电子烟者也会加重处罚，并由政委林明星、陈时中、纪连成共同组成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分别就法治面强化法治完备性、公卫面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执法面下定决心强力执法。
5: 我也请相关的部会以最快速度完成法治的修正，更期盼立法院希望朝野各党团能够早日完成修法程序，务必让法律、政策以及执法面都能够相辅相成，一起来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提供国人安全的生活环境。
4: 至于强化校园毒品防治工作，卓奎请教育部依辨识风险、阻断来源、及时处遇、精准辅导等4个作为，推动校园反毒及防治电子烟的防治措施，保护青少年朋友健康。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有效压

0: 制毒假，稽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假专案勤务。稽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前往新北市警局主持实施活动，除了为缅甸县执勤同仁的辛劳，更宣示将强势瓦解毒假对国人安全的危害。刘卫的报道。
1: 近期多件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稽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兴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2: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1: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男子毒驾遭到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第三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依法控制查处，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行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闲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4: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3: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姓范闲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黄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第五辜的受害者引为胜利的曙光。黄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跟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的鼓励，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范闲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6: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脾气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1: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 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6: 以前真的是

0: 非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1: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名单，分成四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的项目。柔纯的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62.5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2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4层级的服务。
4: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哈。举例而言，4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3级的就是每2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3: 石崇良指出，4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2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了因应劳动形态日益多元以及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保护法另有特别加保制度，在工作前劳工可以利用简易的加保管道申报参加灾保，及时取得保障。林依晨的报道。
1: 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特别加保制度适用对象分为3类，第一类为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如营建工程业工头及其雇用的钟点工；第二类为实际从事劳动人员，如平台外送员、街头艺人等；第三类则是提供劳务的同工，如拍摄广告童星等。劳保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5: 那劳工可以在工作前透过劳保局提供的简便加保管道，就是统一超商的 iPhone 机台，那劳保局的官网，或者是在官网公布的这个职业工会，那选择一个管道来参加灾保。
1: 劳动部提醒，特别加保保险效力从保险费缴纳完成的实际时间起算，如果已经预先知道工作日期，也可提前10天透过特别加保管道预约加保，保险效力与保险费缴纳后从向后指定日期生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日前公布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数据，其中桃园减少最多。经统计，桃园国中小周边的事故逐年递减，过去4年减少1.4%，死伤则下降1.3%，显见学生同学的安全明显改善。进捷的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市府近年积极推动行人友善135、行人友善168以及行人友善5防护等政策，从路口安全、行人通行空间、车辆减速及校园周边环境改善多管齐下，相关成果不仅达到原定目标，部分指标更是超越预期。其中桃园国小以及成功国小和清溪国中的周边事故减少最多，降幅达到9%-3%。
7: 非常感谢学校这边校长、家长会长的这个意见沟通，让我们知道什么事项对他们来讲最受益、最有感的。那么我是希望，做出来成果，我们学校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我们所有在地乡亲都能够满意。
6: 桃园市政府表示，目前持续从车辆减速安全及人行环境改善推动相关工程，目标在今年底完成全市盘点需要改善的291处地点。此外，市府还推动双色温路口，提升驾驶行经警觉和行人辨识度，这部分目前已经完成超过2071处路口，获得市民高度肯定。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2: 适逢开馆32周年以及高雄奖30周年，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重磅特展，带领观众回望南方当代艺术的重要发展历程。黄义豪的报道。
8: 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高雄奖30年艺术的慰藉与再起，于馆内3至4

楼展览室展出，精选历届47位高雄奖得主代表作品，梳理奖项30年来的艺术发展与制度的演变。展览呈现台湾当代艺术从地方意识崛起、数位与跨域创作兴起，到近年回应生态与社会议题。

0: 台湾的艺术发展、高雄奖奖项制度，开启未来与想象的新篇章。
1: 展览即日起在高美馆3到4楼展出，更多的资讯可以至高美馆的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介绍是的哦。

大家好，我是 Boy P 彭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

现在时间是12:4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好的，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在国道上面呢，车流真的还是蛮明显的哈。我们看一下，现在有稍微比较好一点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人去吃饭，真的是这样子，所以等一下吃饱之后，可能这个车流又会更加明显了哈。我们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23.2木栅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

另外台九线南下 33.5 平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线车道大型塑胶饲料袋掉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五堵路段目前都是车多。另外我们看到高架部分呢，北上从堤顶到汐止端整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中和到安坑、木栅休息站到了南深路、南下莺歌系统到关西服务区，现在车速大概30到50公里。国五南下，国五的南下突然车流变得很多呢。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车速低于6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国一南下，从湖口开始到香山这一段，湖口南下到头份呐。好，国一南下，湖口南下到了头份，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那国三呢，是南下从新竹系统到了香山，这一段车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继续来看到的是，好，国道一号南下，在中部地区哈，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路段，这里车速大概30到50左右。另外还有呢，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时速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稍微有恢复顺畅哦，只剩下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里车速低于60公里，其他基本上都顺畅好走。最新消息，在国一南下的 108.5 头份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车追撞，目前已经赶往处理，后方排队1公里。还有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路段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来听到的是黄雨涵的歌声，收在虚空线下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 Safi 天兄，天兄还是天兄啊，等一下问一下卡尔好了。社会现象，

富天兄来自黄雨涵的歌声，12:55。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来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70.5 过了校前路有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呢，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往雾峰，从大里到雾峰路段，好，这边汇入国三，车多不好走，请小心驾驶。台74西向2公里往彰化，在2公里到0公里，这里是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车多不好走，也请您小心驾驶。稍早在台61线南下，因为中彰大桥这边的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哈，现在是已经恢复顺畅通行，真是太好啦。那么提醒你，在台64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最后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在今年的10月份即将唱进台北小巨蛋，它就是 CP Charlie Puth。我们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Some Type of Love》。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拜拜，祝大家端午安康。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一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校前路，有三部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路间有两部车事故。另外在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汇入国三，车多不好走，请小心驾驶。台74西向2公里往彰化，在2公里到0公里处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台74西向1公里快关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目前内线跟外线车道还可以通过，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在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并且会加强取缔违规停车，请您规划前往其他景点。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补充：先前在台九线南下33.5平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线车道大型的饲料袋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廉价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4: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

0: 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嘿，您在过马路吗？无论您是在方向盘后还是走在斑马线上，这一刻请把安全交给专注。
3: 各位驾驶人请注意，路口转弯处常有视觉死角，请主动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一个小动作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的遗憾。而行人朋友们，马路不是伸展台，更不是低头看手机的地方，请摘下耳机观察左右来车，专心通行，不逗留，不滑手机。
4: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驾驶，也可能是行人，用同理心换位思考，开车时多一份耐心，走路时多一份警觉，安全不分角色，守法更有美德。让我们守护彼此，从路口停让与专心通行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8，欢迎加入今天6月19号礼拜五端午节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礼拜五，那也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哈。今天有吃肉粽了吗？早上呢，去就是跟着一个活动啦，然后吃了一颗肉粽，就哇，好开心哦！尤其是我们家阿姆包哎哈，来店呢有这个肉啦，然后有菜脯啦，然后够黑米，哎呦，真的是做菜超哎哈。好，但是要提醒大家呢，假一假爸妈的菜感哈，在吃肉粽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搭配一些蔬菜啦哈，或者是说高纤维的这一些食材来摄取，然后也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茶饮。清凉的无糖茶。

阿英很适合在中午的前后呢，来让自己消暑一下哈。今天嘛是就热，所以外出的时候啦，不管是外地来的朋友，或者是当地的朋友，我们大家都要记得防晒、防晒再防晒。然后下车的时候呢，记得比如说遮阳帽啦、墨镜啦，然后凉感的毛巾啦、外套啦、衣服啦，哈，全部都给它凉感起来，好吗？记得时时的多补充水分哈，因为今天好像看到这个天气又有焚风的可能，不要怀疑哈，焚风已经在台东吹了好多天了哈。好啦，当然呢，这个焚风吹来的时候呢，会更让人家觉得有一点闷热的感觉哦。不过今天阳光直射，然后这个晴空万里，然后云朵只有几片，再搭上这样子的蓝，你会觉得又热，但是风景又好看哈，很适合出游，对不对？外出旅游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待会呢在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

听到的歌曲是 Limi 跟图恒一起合作的《光合作用》。下午的1:13，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6月19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北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6月20号，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也都是多云到晴。那高温炎热的天气，而且午后山区一样是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要注意的是，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

几率。好，来统整一下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哦，今天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未来一周呢大多都是维持晴朗到炎热的天气，那高温呢普遍都在33到35度平均的温度哦，但是局部地区还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但是我觉得体感的温度可能会更闷热一点点哦。好，降雨方面呢，在午后的雷雨区雷阵雨的范围会比较限缩，主要都是集中在山区跟北部的部分地区，端午节期间天气都是整体稳定的，今天午后的雷阵雨主要都是以中部以北的山区、东半部的山区以及大台北宜兰地区为主，主要呢山区的部分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所以如果要到山区去避暑的话，也要提醒您要注意有下雨的可能。那礼拜六到礼拜天太平洋高压就更为旺盛了，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减少，只有部分山区有午后的雷阵雨。温度方面呢，中央气象署今天也是发布了高温的特报，中南部近山区、大台北的这些地区，还有呢花东纵谷跟花东的地区、台东地区可能会出现的局部焚风。刚刚有讲到了会有焚风出现，所以呢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了。中午前后不要在太阳直射的环境当中站太久或晒太久，高温呢有办法有机会呢来到36度以上哦，因为随着这个焚风的发生。好，那未来一周的温度呢会偏低偏高眼睛把猪回回哦，修罗啊啦哦。好，温度呢会偏高，各地的高温大约来到了33到36度，局部也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好，今天上午呢在8点的时候，关岛附近的海面也有生成热带性低气压。好，目前呢这个低气压未来会朝菲律宾东方海面来移动。好，那这个低气压呢明天有机会是发展成为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而且呢可能在下个礼拜一逐渐增强为中度台风，到达菲律宾东方海面的时候呢会维持中度的台风的强度，预估下个礼拜四礼拜五可能会接近台湾附近的海域跟琉球南方的海面。不过未来的台风路径呢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度的影响，那如果呢太平洋高压比较强，台风路径可能会往南压，那如果太平洋高压的强度比较弱，有可能就会提早北转，所以目前未来的5天还是会持续的观察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变化。好，那可能的影响呢，热带性系统接近台湾海域呢预估是在下个礼拜后礼拜二之后呢，在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会有可能出现长浪。好，那目前呢也还在处于梅雨季节期间，太平洋高压增强之后呢，较强的对流云系有机会往北来移升这样的趋势。不过呢在高强度呢仍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那热带系统呢也可能会影响到封面的位置，所以呢目前这个天气的变化呢还是时时会来做更新，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有最新的天气资讯都会提供给大家。再来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多云时晴，那白天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防晒，多补充水分，降雨几率零，气温来到了25到34度，是感觉上比较舒适但是也容易中暑的。风浪的部分今天是西南风，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下午转5到6级，阵风8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今天呢温度都还是偏热，体感接近中暑的程度，减少在高温时段曝晒，那在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强风的部分呢在外出旅游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风势跟行车安全，外出的时候那个雨伞不是拿来阻挡雨的，可能变成是太阳伞了齁。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听到这一首歌曲 Tomorrow 朋友出去走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一同去郊游。小的一定要是六分。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我们先来看到呢，在市区方面哦，还是有一些的这个施工路段要提醒大家。我们来看到呢，在市区正气路384号转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上面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另外在衡阳路8号前有工作井的立坑。好，那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好，那经过施工的地点的时候，都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施工的现场交通管制啦，还有引导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那当然经过巷道巷弄之间呢，还是要注意放慢速度，因为这个车辆的部分啊，可能时的哦要变换车道。好，那如果变换车道的话，也要记得打个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

另外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那目前呢在台十一线 129.6 到 126.1 公里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那要提醒您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阳光跟天气哈，要适时补充水分，不要晒伤了，也不要中暑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歌手蔡诗芸这一首作品《紫外线》。

0: 母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0: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7: 蔡先生近期在购物网站买耳机，因为收到的物品有出入，打电话给购物网站客服人员要求换货。之后接到一通自称是购物网站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他，说要帮他设定 VIP。 由于先前曾经和客服通过话，蔡先生因此失去戒心。
8: 因为这家网络公司，我跟他买手机的配件、我要买一个耳机，那因为这个耳机他寄来说是不对，然后我有打电话去跟他们某个公司这边啊，服务人员啊，有跟他确认，然后再叫他寄来更换。然后后来才接到这个诈骗集团，我以为他是他们公司的人，失去了戒心，然后被他操作三次，被他坑了差不多123万。因为他说要把我升格为 VIP， 我想说我不要升什么 VIP， 我跟他拒绝，然后他说要帮我取消，他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什么奖金。要撤回，他说好，那就是撤回，还叫我去网银上面，在网络银行那边去操作。
3: 所以你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是他一面讲你一面操作，是这样吗？
8: 对对对，他是一面讲一面操作，他那个汇一笔钱在我的账户里面，又把钱又汇出去，然后又叫我去操作，又操作说又把我的钱汇出去，他汇进来给我是好像是8000多块，然后汇走，他就说啊，他把我汇走了，然后就帮我做一个取消。然后又叫我再操作一次，结果操作那一次的时候，后来就把我的钱给转走。我说，你怎么把我的钱转走？然后说他怎么他的操作错误，所以他要把那个要把这我的钱再转回来。说是什么这个是完全保密啊，不能有第三者知道，因为密码错误，我们机器会损坏啊，都是上亿啊，怎么这样？有点是带点那个恐吓了。
7: 让蔡先生想不明白的是，在和对方通话的过程中，对方只给他一个账号，要他在网银上跟着操作，并没有要求他输入汇款金额。但是蔡先生分三次操作，就汇出了分别4万、7万及1万多的款项。
8: 其实他也没有叫我输入金额，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只有给我他的号码而已，他的对方的这个账户哦，我就输入他的对方账户，他就把我的钱转走了。而且我都没有按那个什么要转给他多少钱，都没有，他也没有叫我按多少钱哦。他就问你说，你的里面还有多少存款，就说我大概还有多少。他就说，那我给你一组账号，你把这个账号输入进去，我就输入进去，然后钱就被他转走了。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这个银行，我觉得这个银行啊，这个是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要按金额，结果钱就不见了。照理讲应该说啊，你应该是要按多少钱来，可是我都没有按啊，我只有按他对方给我的一个。
7: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队长沈瑞坤说，诈骗集团擅长用话术把受害者搞得团团转，蔡先生应该是有打上汇款金额，只是被搞昏头了。
9: 就会他有一个 SOP， 请那个被害人跟着他怎么操作。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网银里面有时候他会切换，有些像我们常常在 ATM， 有时候他诈骗集团在解除分期付款的时候，他常常会叫他切换到英文画面里面，那就照着他的方式去按。那有时候被害人他根本他就看不懂英文，只是照着那个他的指示去做。那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 他就是照着诈骗集团的方式去按。

0: 那有些过程细节他根本就不了解，那可能就因此就把他的款项把它汇出到那个诈骗账户。
1: 警方提醒，接到来电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肯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照着操作。蔡先生也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林梦平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with

0: 下午的1:42，就回到我们的金广正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连线给我们安硕交控中心的督导林璇林督导。督导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好，督导，我们今天天气很好哦，想必应该就是很多人就是在端午连假的时候都选择开车外出吧，哈哈。好，那目前在我们的就是道路的路况看起来的话还算顺畅吗？
1: 对，没错，我们目前南回公路整体车流状况还是属于顺畅的。
0: 嗯，
1: 那因为今天还是属于假期的，就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嘛，那我们预估今天整个南回公路的车流是以北上往台东方向的车流为主，那应该是在中午左右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车潮出现，但是整体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是目前还是顺畅的，那速度都可以保持在60到70之间。
0: 了解，那在南回的路段当中，在我们这一段的连假期间会有什么样子相关的管制或交通的规定要提醒的吗？
1: 好，目前因为连假的关系，大部分的施工都已经先停止了，所以对于一些路况比较不太会有影响。
0: 嗯，
1: 那有一些就是道路的一些宣导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那在行经我们草埔深涌隧道，记得开启大灯，注意车速并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全连结车、超尺度车辆及装载危险物品的车辆是禁止进入我们草埔深涌隧道，需要转往台九误区行驶。

0: 那行车的时候可以收听警广来掌握目前最新的路况。
1: 嗯，好，谢谢督导。那如果这样子预估的话，可能休假的高峰交通期间会是在礼拜天吗？还是礼拜六傍晚的时候？

0: 右就会有一些车潮出现了，
1: 嗯，
0: 那陆陆续续可能到晚上傍晚的时候都会有比较多的车流量。
1: 嗯，好，所以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可能如果说你要避开这个尖峰时刻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早上哈，因为早上也比较没有那么热，好，我们要开车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好一点点啦哈。好，那或者是说可能不要到下午，中午吃饱饭之后就可以准备好就是出门了，或者是早上然后边走边回程，边吃边玩，然后再一路玩回去，这样子也是可以，就是提早然后避开这个尖峰的时刻，不要说下午还塞，然后一路回到家都已经可能很晚了，然后隔天礼拜一可能又没有请假又要上班。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当然经过南回的一些比如说风景的地区啦，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好的，谢谢我们的林督导，感谢你，谢谢，拜拜。

好，那刚刚呢也要提醒大家呢，在经过我们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提醒哦，打开你的车头灯。好，包括了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我们的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呢，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五好是有开放通行的哈，一直到礼拜一，好五六日一啊，刚好就是连假哈，一直到下个礼拜一。但是进入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同时要提醒您5点钟之前要离开梅山口到向阳的管制路段。台二十线在向阳路段155公里，这里有上边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那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是礼拜五3点过后呢就不管制了，好，所以2点半一直放行到3点之后呢都是不管制的，要提醒您留意一下了。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了双向车道来做机动交通管制。那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雾路到下马路段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当中，在这边呢都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要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要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那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50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那今天呢在碧山隧道177公里，还有一个定点管制，要提醒您留意现场配合的这个工作同仁啦，来交通指挥行驶。才看到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在力道到新武路段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今天在187公里也有机动管制，195公里也有新设一个机动管制点。继续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有边坡刷坡逛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来做交通管制。那下午的2点50到3点10分开放通行，以及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好，提醒听众朋友，在经过施工的路段啊，会有一些交通管制、机动管制的部分，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来通行，以策行车安全。

子好久哈，就是没有聚会了。晚上，晚上呢，在吃饱饭之后呢，走到巷子里面啦，抬头一看，真的是满天的星空。来到台东的你，如果也想要看一下满天的星空的话，今天晚上吃饱饭后，可以散散步，看一下星星哦。

听到的歌曲是王世安莱卡位下午的1:57。来看到路况资讯呢，目前看到在台九线北上新路路段在450到449公里，这里呢路段是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那有相关的引导措施，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请您配合现场相关的管制跟指挥引导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实时的呢来看一下这前方道路的交通状况哦。好，那如果呢要查询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的话，都可以利用手机或者是电脑的网路啦，出门之前齁、哦、看啊，如果在路上也可以齁、哦、手机打开只要输入关键字齁、哦、可以上到我们的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我们的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好，都可以找得到最新的道路通组详情。当然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听警广有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大家一路行车平安。今天的歌曲 Love， 这首歌曲 All for Nothing， 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下午的2: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26.5公里靠近西螺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回往北326.5公里靠近仁德交流道，路肩散落的保利棱片现在顺利的排除。国道一号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213.9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是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33.5公里，在平林路段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南下141.8到142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内侧车道砂石车的自撞事故，远景正在现场进行处理。省道台72线东向18.6公里，在公馆到铜锣之间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补充，在省道台1线南下靠近屏东的枋山茉莉湾这边，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提醒驾驶朋友斟酌前往。如果刚好准备行经周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2: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

0: 检查询哟。
1: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2: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3: 行人硬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这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新歌《玫瑰玫瑰》，下午的2:09。继续回到我们的京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第二个小时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健康的相关资讯哦。好，那今天呢就是端午节了，对不对？那也相信呢，哇，家家户户真的都是哦，有这个粽子香，对不对？好，那当你要品尝粽子之前呢，啊，在台东有很多的这个子女们啊，可能在端午节的时候都会返乡，然后呢也会带一些伴手礼，家里面也会准备肉粽，对不对？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美食当前。还是要帮家里的人注意一下，或家里的长辈哈，欸，他可能习以为常的这些饮食习惯，但是有一些些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比如说血糖啦，哈，然后血脂啦，然后尤其像现在每逢佳节倍四斤，哦，那一些呢，啊，粽子啦要入口之前，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家里的长辈哈，比如说怎么样子搭配其他的餐食哈，有一些膳食纤维的部分啦。好，今天呢，这个打开粽叶，哇，里面有什么糯米哦 ，QQ 哈，对吧哈？好，阿狗啊，香菇啦哈，香菇啊，萝卜，哇，里面的卤肉很香，还有蛋黄，对不对？哇，一口咬下去，什么样的配料都有。好，但是呢，粽子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高油脂、高钠哦，就是比较咸的。好，那当然呢，如果说这个粽子一颗下去呢，其实这个淀粉啊，还有这个油脂的摄取量啦。钠的摄取含量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对于血糖偏高或者是糖尿病前期以及脂肪肝，哦，或者是餐后容易疲倦沉，昏昏沉沉的人来说呢，粽子除了热量也要注意，哦，这个当中糯米的升糖特性。根据呢精准预防医学会理事长张家明张理事长表示呢，这个影响血糖的反应关键呢就在米饭的淀粉结构。好，那当中的米呢，哦，这个淀粉主要是分为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好，那糯米呢因为有比较高比例的支链淀粉，好，所以这个分子的结构呢比较，哦，就是容易被消化酵素分解。好，那所以呢葡萄糖进到血液的速度可能会比较快，所以呢在吃完肉粽之后的血糖可能反应会比较明显。另外呢，如果说是这个米饭啦，哦，越软越黏，表示淀粉糊化的程度越高，所以消化吸收的速度可能也会越快。啊，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哦，可能就是，欸，就是吃完之后啦，哦，吸收快，哦，那因为呢它已经被煮的软，所以呢，哦，吸收快，这等于说就是体重增加也比较快一点点。我记得好像是之前有看过一篇报道，他讲说对于这个血糖的吸收啦，哦，跟反应也会比较快，比如说像是吃粥，哦，其实它吸收也是比较快的。好，不只要甜食要注意，你看来了来了，他说白饭啦，粥类的，米粉类的，米糕、粽子等等这一些淀粉的食物，虽然说它吃起来不甜，但是呢进到人体之后呢一样会转化成为葡萄糖。好，赶快是米哈，只有米起霸永郎，但是都是米，但是不一样品种的升糖指数呢，哈，可能是不一样哦。好，一般来说，支链淀粉比较高的米种，消化的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吃进去之后呢，血糖波动可能会比较平稳，哦，就是说因为它作用比较慢嘛。好，加上呢，粽子因为是里面有糯米之外呢，它是淀粉，还有花生，哇，蛮是赶快哦，嘿，有这个蛋白质之外呢，它相对也是热量的来源哦，还有咸蛋黄、卤肉、油葱等等这些高油脂、高淀粉的，好，高热量的特性。好，所以呢，粽子，好，你要把它当作是什么呢？正餐的主食，不是说吃点心吃肉粽，哦，你如果吃肉粽，哦，不要像说，啊，我还要配一下饭的，哦，买、哦，好，或者是配其他的饺子类啦，米饭类的都不要，因为你已经有吃了这个一颗肉粽了，里面，哦，那个主食里面做澎湃啊，等到你要吃什么呢，哦，吃青菜，哦，啊，吃一些水果啦，哦，膳食纤维的啦，然后摄取一些维生素 C 啦，配一些无糖的茶饮等等。好，所以呢，张理事长呢也是提出六项的建议给大家来当做参考哦。第一个就是，好，刚讲到的，把粽子当做主食。那你如果这一餐有吃粽子了哈，啊，你就要减少其他淀粉的摄取，麦克吃饭，麦克吃面啊哈。我们讲啊，我都是不吃饭啊，哎，肉粽嘛是。

胞的啊，嘛是等于是崩的感觉啊，吼，好，所以就不要摄取过多的淀粉了哈。好，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分量，你一餐哈大颗的肉粽，你可以怎么样呢？跟把人分享嘛，哈，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嘛，你都该切一半啊，该是吃不下多哈，啊，我们就是哎切一半哈，我分你一半，这样子家人同聚的时候呢，分量分担之外，哎，也可以多摄取一些膳食纤维哈，这样子就一餐就不会吃到过多的热量了。再来调整进食的顺序，怎么调整？先吃蔬菜，再补充蛋白质哦。这时候呢，如果哎你的蔬菜跟蛋白质的量摄取的够的话，你基本上呢就会有微饱的感觉。最后再吃粽子哦，可以帮助你延缓吸收的速度。还有呢哦，这个因为里面有垫底的嘛，有蔬菜跟蛋白质，然后最后呢哦，这个淀粉呢再进去哈、哦，那这样子呢影响到你的吸收也不会太大。好，再来呢就是啊、哦，前几年就跟大家在讲的哈、哦，就是。这个热量的部分要控制，那酱料的部分也要控制哈、哦，甜辣酱啦、酱油膏啦，来电哈、哦，酱油膏都会看给啦哈、哦，好，里面也会添加一些添加物啦，还有含糖饮料啦哈、哦，你觉得喝起来很开心，对不对？哎呀、啊，但是因为呢，有的吃粽子因为哦伤咸啦哈、哦，你就想讲要配饮料啦，安尼较好食、较好入喉哈、哦，有时候那个肉粽呢可能太黏哦，啊你想要用饮料来滋润啊，结果喝了太多含糖饮料，哇，反而增加。了额外的糖分跟热量，所以都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无糖的茶或白开水好就可以了，甚至现在天气那么热，白开水里面放几个柠檬片，还是说你要用气泡水来再放柠檬片也是不错哈，放一些水果的部分都是不错的，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和水果的摄取量。好，再来呢，好，最后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还不错齁、哦、就是说肉粽不是太烧紧吃，可以怎么样呢？稍微放凉之后再吃。之前呢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齁、哦、有的人就说诶他喜欢吃冷掉的饭加凉饭。为什么？因为呢部分的淀粉呢在冷却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形成抗性淀粉。这个可以帮助部分的人在餐后的血糖反应齁、哦、可以稍微比较慢一点点。但是不代表你就可以增加分量咯，还是要注意一下齁、哦。好，那再来放凉，不是说放到过冬齁、哦、还不是放隔餐使用。因为现在是夏天嘛，所以餐食很容易也会因为这个温度的变化，所以呢哈、哦，看高派气哈，还是要记得适当的保存哦。再来呢，最后就跟大家讲了，吃饭饱不是说坐在那里看电视吹冷气就好了、哦、好，如果可以的话呢，稍微哈、哦、步行走走的，你在房间里面走走的也是可以的哈、哦。嘿，人家说你在说没在运动啊哈、哦，慢哎那个就是原地的哈、哦，这个慢跑哦。哎，对，哎，就是这样子也是不错啦，哈、哦。然后呢，或者是走走、干干嘞，哈、哦。那这样子呢，可以帮助肌肉利用葡萄糖，降低血糖的波动。好，所以呢端午节的期间呢不是叫你完全不能吃，而是要看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适量的摄取，当然也要好的搭配啦，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膳食纤维啦、无糖的茶饮啦，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哦。啊、如果可以的话、哦、你挑选那个比如说肉粽的部分啊，可以选一些像是用糙米类的啦、哦、或者是五谷米类的啦、紫米类的啦、哦、有搭配的，这样子也可以是增加这些营养素的摄取和膳食纤维的摄取哦。你没有包小米的也是不错耶、欸、像是来台东之后我吃到那个、哦、就是原住民族的那个阿拜啊，哇，里面然后甚至有些人会用一些小米的部分，哇，真的就是会觉得那个香气又更不一样了吼。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19。

小的2:27，就回到我们的金广正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路况提醒您，在我们的新路路段台九线北上450到449公里。好，在这边呢，新路路段当中是有两个车道提前渐变成一个车道的这个相关短距离的措施。那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配合现场的相关交通指挥来引导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好的，继续来看到市区的管线工程哦，在正气路384号转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上面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衡阳路8号前有工作井的立坑，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在中华路一段在586号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之外呢，中华路2段跟2段的227巷巷口也是有主干管的推进。好，那提醒大家经过市区区的巷道巷路之间有在施工的话，要配合现场的交通指挥跟管制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上午的2:28，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焦点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节目当中。时间算不算浪费？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预告推土机对高技能六类高风险的机械列为其他特定机械，未来操作时，雇主如果没有依法雇用具合格资格的人员，最高处新台币450万元的罚锾。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表示，根据近五年重大职业灾害资料分析，推土机、挖掘机、铲装机、堆高机、高空工作车及非属危险性机械之起重机等机械设备，发生重大职灾案件数及死亡人数，占起重机具及车辆机械相关职灾的比例都超过93%。劳动部职安署职安组组长陈光辉表示，为强化使用安全，劳动部预告相关法律修正草案，将上述六种机械设备公告为职业安全卫生法所称之其他特定机械。
3: 如果违反雇主雇用那个未依法雇用具合格的人员操作这些特定机械的话呢，那违反者将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万以下的罚锾。发生重大职灾，雇主还有可能会被加码1/2，就是最高会罚到450万。
2: 劳动部指出，本次预告目的在于强化工作场所常见高风险机械安全管理，督促雇主落实操作人员资格把关及教育训练，降低职业灾害发生风险。请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执行全国取缔酒驾、毒驾、防治危险驾车以及取缔噪音车的专案，以实际的行动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相关犯罪的决心。进捷的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共规划10处路检点，出动警力88人，其中桃园分局60人，保一总队支援28人，于辖内重要路口路段实施封闭式路检，针对酒驾、毒驾、危险驾车和改装噪音车拦查取缔。桃园市警局廖恒裕局长主持勤驾时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和遏止酒驾、毒驾的决心，要求同仁落实勤务，恪遵三安原则，在强化执法效能的同时，也兼顾勤务安全。
5: 所有的同仁，你在执勤的时候务必要面对来自，而且要提高警觉。代班干部要掌握到整个路检点全盘状况。
4: 本次同步专案行动，各分局斩获丰硕。桃园分局方面，中路守员警在3民路2段巡逻盘查违停车辆，见黄姓和邱姓男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车内座位旁置物盒藏有毒品彩虹烟，经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2300多支。统计桃园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毒驾153件，酒驾186件，具体展现警方持续强力执法的成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嘉义布袋高跟鞋教堂举办2026高跟鞋夏日派对布袋放送，邀集人气的歌手跟乐团接力演出，邀请民众在夏日的傍晚走进布袋，感受浪漫的滨海音乐之旅。周前的报道。
6: 夏日派对以布袋放送为主题，集结知名表演团体及人气歌手，以及布袋在地弦乐团，将轮番带来精彩演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可以把很多的旅游，那把它串成一起。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也希望，那想到这个澎湖看花火节的，可以到布袋停留一晚，然后顺便来看看布袋。”
6: 除了音乐会外，活动也携手旅宿业者推出系列优惠。夏日派对将在6月21号下午3点到晚间的8:30登场。当天出示花火节期间澎湖来回船票或相关旅游凭证，即可以兑换布袋放送市集券。现场也集结商圈特色美食，让游客享受音乐与海岸风光。更多活动详情可至云嘉南好好玩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

0: 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2: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请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5: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6: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说到警察，你想到的是什么？是严肃的治安维护，还是分秒必争的打击犯罪？但在台东的池上，这里的警察有点不一样，除了肃贪防诈，他们还得负责找猫找狗，甚至是帮村民找走失的牛和鸡。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当时一位陈小姐心急如焚地跑进池上分住所，她不是报案被诈骗，而是丢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一只走失的狗狗。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件小事，但对于饲主来说，那是一种心碎的焦虑。那天晚上，这只狗狗竟然冲破了两道栅栏，消失在池上的夜色里。我们来听听池上分住所的林威豪警员怎么说。
1: 那一天晚上，陈小姐到派出所的时候，情绪其实非常低落，然后眼眶泛泪，就是一直担心狗狗会不会发生危险，就是很仔细描述狗狗的外形啊，然后个性啊，说他平常很黏人，不太可能自己乱跑。
0: 为了帮陈小姐找回狗狗，池上的员警们并没有把这当成闲杂琐事处理，他们启动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池上防护网。
1: 因为他不见的地方是在池上庆丰村，所以我就在他们庆丰村的群组里面打了一小篇走私文这样子，然后请村长啊，还有有在那个群组里面的各位村民们帮忙注意一下这样子，然后村民们也都回应我啊，就是好，我会再帮忙注意看，然后村长也很热心帮忙啊，村长也有回复我说他刚好在散步，可以在村里面帮忙看看这样子。
0: 就在大家翻遍小镇全面搜查的时候，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却迎来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局。这只聪明的毛小孩竟然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1: 替那个陈小姐感到开心啊，因为她来的时候是真的很着急的感觉啊，而且她眼眶泛泪啊，就是快哭快哭的。其实我们是真的很替她感到开心啊，是很美好的虚惊一场啊。
0: 狗狗最后虽然是自己回家的，但对警察们来说，这份焦虑的缓解就是最好的结果。对于许多在都市服务的警察来说，每天面对的可能是开不完的罚单或是复杂的刑案，但在池上，林威豪警员的工作生活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跨界任务。
1: 找狗狗啊，找猫啊，其实还蛮常见的，常常就是关心独居老人啊，牛不见的也帮忙找过，那种鸡不见的也帮忙找、啊、还有找过鹿的。
0: 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小镇的动物守护者，对吧？不过这种特殊的警民关系正是池上最珍贵的日常。对于刚从警校毕业分发到这里的林警员来说，这样的生活跟他原本想象的警察职涯有什么样的出路吗？
1: 我以为警察就是变得越来越有种全民监视的感觉了，但是其实在池上真的很有人情味，就算你穿上制服啦，但其实大家看到你都还是把你当池上的一份子这样看待。很多店家或者是村里长或者是村民们，他们其实都很乐见警察，可能我们巡逻经过他们都很热情的打招呼，就是不会有那种隔阂感。我很喜欢池上人情味。
0: 有人情味的小镇不代表工作就很轻松。林警员分享，在他刚分发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一场让他刻骨铭心的考验，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寻人任务。
1: 我刚分发来第一年的时候有遇到协寻失踪老人的，那是很特别，他是出门散步，然后他可能有点失智的情况，他从早上出门然后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家，所以家人就很着急，晚上的时候就跑来派出所报案。我们一接后报案就开始动员能用的警力，老人失踪再加上有失智的情况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能用的警力都用上了，然后大家分开找，开车找，骑摩托车找， 那一阵子大家其实都精神很紧绷，因为阿公一直都没有被找到，然后我们后面还用了手机定位啊，然后定位出他的手机最后在哪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就从那个范围再扩大寻找。
0: 在那个寻找的过程中，那份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对工作的要求，更是因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的心也跟着越来越沉重。这场长达近一个星期的煎熬，最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呢？
1: 过了快一个礼拜，是终于在布里那边哦，就是池上隔壁了，布里的一个竹林里面找到，他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在人找到之前啊，就是压力很大，再加上越找有点越灰心了。这件事之后，让我觉得我们在找一个失踪老人，不只是找这个动作而已，我们还要承受可能家属来的压力。然后经过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不要那么轻易说放弃，因为我其实找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想法了。基于工作，我还是继续找，结果最后找到了，真的很开心能够找到阿公，而且人都还平安。这件事情真的激励我很多，也让我对这个工作改观很多啊。
0: 从找狗、找牛到找人，我们在林景元身上看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执法权威，而是一颗愿意为这块土地负重前行的心。这些小任务一点一滴筑起了他在警察生涯中最坚实的使命感。感谢林景元带给我们这段深刻的故事，也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护人民的警察们。我们下次见。

0: 小的2:46就回到我们的金广正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那在下午的2:46呢，我们要来连线给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的组长张家元张组长。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哇，那组长现在活力还是满满，因为今天天气不错嘛。然后路况我在关山的部分的话，道路交通状况也都还算是顺畅跟平安嘛。
1: 是的，好，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那我们本分局辖区主要干道包括台九线跟台二十线，那目前交通都很顺畅，那各个景区关山、鹿野、池上、延平、海端各个观光景点的交通也都是顺畅良好的。
0: 那有没有哪一些比如说风景区啊，或者相关的交通规定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1: 目前大致上一切都还蛮顺畅，因为连假第一天出游的人数还不是很多。那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到我们台九线上在行车的时候，那依照速线行驶就可以了，那也请不要过慢行驶啊，有时候往往龟速车反倒会造成车辆的拥塞。
0: 好，那请说。
1: 好，那如果有路边停车的需求的话，临停的需求的话，那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路人要将车辆紧靠路边行驶以免影响交通安全。以上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好，所以呢，就是还是经过风景区的时候啦，可能有时候你想要停下来，哇，看到这样的稻田想要拍照，看到这样的风景想要拍照，然后你就随意的停车，但是没有想到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后方的驾驶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开车经过一些风景地点啦，或者是说你想要停下来拍照的话，记得就是停在白线内，或者是安全而且合格的就是合法的这个停车格里面会是比较好的，不会挡到后面的这个交通的道路。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可能有的人会骑机车，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是经过一些比较热的地方，然后有时候我们骑机车都想要就是找个阴凉的地方，然后骑着骑着，哇，上面有一块的阴影就把它刹车刹下来，然后在这边停等，然后呢躲太阳，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行为也是非常危险的，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开车骑车都不要随意的就是突然的急刹然后停等，以免的影响到后面道路交通的安全。好，这也是要来提醒大家的。好，那组长还有没有其他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提示告知的呢？
1: 没有了，就这样就可以。
0: 好啊，谢谢，那我们就祝组长也是端午节愉快平安。
1: 好 ,OK,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您。好，感谢您，谢谢，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旺福飞向你飞向我，还有刚刚是新演员的脸。下午的2:57，好的，继续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提供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行驶，要请您依照限速来小心驾驶。那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深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58，这样的阳光，这样的蓝天白云海洋，要有这一首歌曲吧。来听到的歌曲，拖拉库乐团，我爱夏天。我爱夏天，但是不爱闷热的感觉哦。好的，要记得多补水，做好防晒咯。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0: 下午的3:01，情况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10.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先前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一南下，在282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站，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散落。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是靠近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在国一南下321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是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的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暂时进行道路的封闭管制，麻烦朋友后小心通行，现在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2线东向18.6公里，公馆到藤萝之间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的排除。补充提醒，稍早提到的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其他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2: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2: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2: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3: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2: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

0: 以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淑华姐姐这一首歌曲《北波丹》。下午的3:08，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全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第三个小时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历史上的今天6月19号发行的专辑啦，或者是单曲，还有哪一些特别的这个音乐的作品呢？好的，时光我们来到了1992年的6月19号，在1992年的这一天，陈淑桦姐姐呢，她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哦，都是以台语为主，然后也是台语演唱的这一张的专辑，也是她生涯当中发行的第31张的作品，唯一一张呢是全台语的作品。好，这张专辑呢也是重新编曲哦，把这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啦，用什么样的编曲呢？比如说像是爵士乐啦，还有 R&B 节奏蓝调的感觉。好，包括了呢有哪一些经典的歌曲呢？苏香基，苏香基，好，这一首歌曲呢是用二胡的演奏，那甚至演奏者呢找到了，哇，当时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演奏者温金龙大哥。好，那这张专辑呢制作人就是谁呢？就是李宗盛大哥还有黄建昌老师，这些呢都是非常经典的这个音乐的制作人。好，那当然呢在专辑当中呢，我个人觉得其实非常经典的作品都可以当作主打歌哦。这一首歌曲《北波丹》，好，当时的第一主打呢叫做《怪亚修》，还有呢第三首歌呢叫做《阮唔知啦》，以及呢《秋风夜雾》，阿个。

早买电思想起哦，何必存亡。好，那里面呢我有想到哦，看到这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蛮经典的、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可以跟台东有关，陈淑桦姐姐版本的台东人。

好的，听到这张专辑是1992年的今天6月19号发行的，这一张专辑叫做淑华的台湾歌。好，这张专辑的封面呢是以这种手绘风格的哦，但是找到了呢福井真一来为陈淑华姐姐呢画的这个画像哦。好，那这个呢也是受到这个美人风格的影响，有一点古典美，然后带有一点点哦这样非常清爽的感觉的这样的封面的专辑封面。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来到了2000年哈，2000年的6月19号，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那个2000年千禧年的感觉哈。当时呢也是因为呢这个女子团体的走红啦，然后呢英国呢也是哈有这个英国的女子团体叫做 Girl Thing。当时呢他们也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叫做 Last One Standing， 也是首张的同名专辑，专辑主打歌呢就叫做 Girl Thing。

有没有那时候呢齁，就是2000年千禧年的这一种，就是要加一点饶舌啦齁，还有女子的那种阳光的气息的感觉啊。这首歌曲呢 That One Thing 呢，也是当时哦唱片公司正式注入了很多的这个资金啦，然后甚至当时还安排了在埃菲尔铁塔顶端亮相哦。好，那这个女子组合呢，甚至呢在这一首歌曲 Last One Thing Last One Standing 的这个歌曲的推力之下呢，轻松的登上了英国单曲榜的榜首。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在这个百强榜的那个单曲榜上面呢是停留了23周。好，那也是拿下了金唱片的认证。继续呢来到了齁我的女神，我们来到了哪一年呢？一样是在2000年的6月19号，一样是一首非常定音的歌曲，但是女神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这一首歌曲也是我的心头好之一，来自于凯莉米洛，当年发行的这一首单曲《Spinning Around》。

听到的歌曲华丽转身的作品 Spinning Around。 好的，那讲到故事呢，从1997年呢，凯莉米洛发行了第六张的专辑叫做 Impossible Princess 之后呢，那其实大家当时在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就觉得说，哇，怎么跟以前的这个风格呢，还有这样的作品呢，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样的新意的感觉哦。好，那在惨遭了1997年这张专辑的这个滑铁卢之后呢，还来到了2000年，哇，隔了这几年的时间呢，好，那他决定呢就是华丽转身，发行了 Spin Around 的，也是作为之后的专辑 Light Year 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发行之后呢，在他的家乡澳洲的单曲榜当中拿下了冠军宝座，那也是成为了呢他1994年的这个单曲之后呢再次登榜的这个冠军单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在英国也是同样的空降冠军，那这首作品呢甚至在澳洲跟英国都是拿下了白金唱片的认证，也为他呢荣获了2000年 ARIA 的音乐奖最佳流行歌曲的奖项。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1年6月19号，好像这一年呢发行的歌曲都有一些些异曲同工之妙，还有呢这个是因此所见略同的感觉吼。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找到了 Cameo 一起合作的单曲，单曲名称 Lover Boy， 来听一下，待会再跟大家讲一下故事。

好的，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Mariah Carey 跟 Cameo 一起合作的 Lover Boy。这首歌曲呢，故事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呢，在2001年的6月19号呢，发行这一首单曲之前啊，因为呢，她当时呢就已经啊，跟她当时的哈这个丈夫，应该叫做前夫啦哈，好，也就是呢，在唱片公司的执行长，那也就是呢哈，这分道扬镳之后呢，然后发行这一首单曲，然后没有想到呢，她当中要取样哦，这个日本乐团的经典名。曲 Firecracker， 好，那原本呢哈都已经就是取样完毕了，然后也要发行了，没有想到啊，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哈，谁呢 ？Jennifer Lopez， 好，进一步的呢哈，就是取样的哈这个单曲，然后呢是发出了他的热门单曲 I'm Real， 没有想到了哇，这样子哈取样的这个异曲同工之妙，我就想说，哎，这 idea 怎么被用走了呢？好，然后大家又众说纷纭啦，想说，哎，这是不是呢哈，就是前夫的这个。复仇记这样的感觉哈，后来呢，赶快哈 ，Mariah Carey 呢找到了 Cameo 呢，一起来重新哈把这一首歌曲的曲样重新编曲之后呢，才发行了现在版本的 Lover Boy。好的，2001年的6月19号，听到这一首单曲。那其实当时单曲呢，因为这样的风波呢，好像在单曲的表现上面的销售成绩就不是到以往的这么好，最高名次只有第二名。不过呢，哈，在 Billboard 的单曲榜上面还是很厉害了啦，吼。好的，时间我们来到了2002年6月19号，我觉得哇，好好玩哦，哈哈哈哈，这一些音乐故事哈，音乐背景背后有这么样子的哈，这个好玩的故事。听到这位歌手，他是宇多田光，2002年6月19号发行了第三张的专辑，叫做 Deep River， 当中这一首歌曲我非常非常的爱，有那种时尚的感觉， bazaar 的感觉，很像在走台步，伸展台 runway 的感觉， traveling。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多田光，这首作品 Traveling。 好的，2002年的6月19号他发行的第三张的原创专辑哦，这张专辑呢在首发的时候呢，第一版的哦，这个销售量就来到了235万张耶，哇，这个气势真的是超强的哦。好，那后来呢也是累积的销量呢是来到了360万张，也是当年2002年日本年度冠军的销售作品。好，那也是呢这个

2002年全球哦，全球年度销售量的第18名，也是日本史上销售第9名的专辑。这样的作品呢，在发行前呢，因为当时呢，宇多田光被诊断出有这个卵巢的肿瘤，然后进到医院呢来进行切除的手术。那后来呢，在这个专辑的发行啊跟计划呢，当然也就是受到了影响。不过呢，再次哦，就很像是这张专辑一样的，就是重新。找到自己的光，因为他的首播的主打呢是光。好，那在 Deep River 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有非常多很脍炙人口的作品啦，所以呢，相信如果喜欢宇多田光的这张专辑呢，应该是如数家珍吧。

好的，时间继续来到了2007年的6月19号，我来听一下乡村的歌曲吧。2007年的6月19号，这位歌手呢，他来自于美国的乡村音乐歌手，叫做 Brad Paisley， 发行了第6张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呢，我个人觉得是蛮厉害的哦，因为乡村音乐呢，真的要站上这 Billboard 的专辑榜，然后甚至是单曲呢，能够拿下这乡村歌曲榜的这个榜单当中，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好，当时呢，他发行了这样的专辑，叫做 5th Gear， 第5档，就是打档的第5档的感觉哦。专辑当年在销售的第一个礼拜呢，就拿下了19.7万张，在 Billboard 的200强的专辑榜上面呢，是排名第3名，也是拿下了白金认证。来听听 Brad Paisley 的一首作品 ，Ticks。有没有听到那种很乡村感觉的歌曲啊？

好的，听了歌曲来自于 Brad Paisley 这一首歌曲 Takes， 下午的3:29。好的，继续我们来听到呢，在2009年的今天，这张专辑发行了哦。好，他是谁呢？他是 Gary 曹格。当时呢，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了第四张的全新创作专辑，名称《超级四场》。我没有发错哦，因为是第四张，所以叫做《超级四场》。

然后这个作品也是非常适合在开车的你、旅游的你心情开心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就叫做 Happy Day。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尊了！
4: 哎，洪宝川呐、啊，
5: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嗨、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还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6: 我听讲最近。

0: 做这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这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来哟、
4: 哦，
3: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统统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4: 手机啊！
3: 想要找人开讲，
4: 给他打。
3: 找爱人，
4: 尽量给卡。
3: 开车无聊，
4: 赶快改卡。
3: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4: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3: 哦，
5: 喂，你敢唔通去提一顿啊？你是有车着
3: 无哈？我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4: 好，阿爸，你敢唔骗？
3: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4: 对。
6: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飞，旅途不是只有不停前进，何不停下脚步欣赏经过的风景，坐下来喘口气，看看走了多远，努力没有白努力。
1: 哎呦，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没有才能的快乐歌，下午的3:40。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我们先来看到呢，在台九线北上的新路路段，在450到449公里当中，好，这里呢有两个车道的提前渐变，说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要提醒您经过路段的时候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还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来行驶。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

东港还有大西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3:41。一样非常轻快的节奏，来到吕士轩这一首歌曲，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巴勒冰，巴勒蹦。派对，如果不想我投他，我要找一个派对，现在不方便说话。听他站起来，表示 Q 弹，不要烂 ，Proud 但不傲慢，有时候怕这

0: 听到歌曲来自吕世萱，拔了冰拔了蹦，下午的3:43。继续，我们来连线给我们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黄成伟，黄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分队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在我们的市区的道路交通状况，应该都算是蛮顺畅的吧？吼。
1: 目前我们市区的交通状况都还蛮顺畅的，然后现在主要的车流有逐渐在往市区移动，但整体还是非常的顺畅，没有拥塞的情景。
0: 了解，所以有可能是为了酝酿等一下晚餐时间要赶快来到市区了吗？还是还是要到其他的地方去这样子？
1: 因为目前我们看以往的资料显示，大概在下午大概4点到5点过后，因为用餐的关系，就会有比较多车辆进到台东的市区。
0: 嗯，
1: 那这边也提醒用路人，市区的道路路幅比较狭窄。
0: 嗯，
1: 所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将车辆停放在合法的处所。
0: 嗯，就是有停车格的地方啦，或者是白线以内哈，因为尤其是连假期间，可能车辆会比较多，大家都会可能要买个东西啦，要买个就是农特产品啦，或买个伴手礼啦，想说就是临停一下没有关系吧，有关系好吗？因为后方的车辆就因为这样子会回堵啊。还有呢哈，有时候就是想说啊，我要在这个路口看到哪一家刚好在对向车道，然后呢想要穿越哈这个双黄线，然后就来回转。这也是不对的吧？
1: 嗯，没错没错，
0: 对，
1: 这都是会造成我们交通蛮大的影响。
0: 嗯，还有就是像这样的天气里面呢，我们刚刚也是有提醒大家，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天气，你去有一些景点的地方要回到车上的时候，然后一定车子很闷热嘛，对不对？大家都会做一个动作，会怎么样？打开车门，打开车窗散热。可是在开车门的时候，可能忽略了后方的来车的这个行走的安全，所以可能突如其来就打开车门，这样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然后还有就是机

车的骑士很像就是在夏天太阳很大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想要躲太阳，然后都会想说啊，我就躲在那个红绿灯的阴影下面或旁边的建筑物下面，然后赶快就是抢秒速急刹，我没有想到后面的车

0: 常见的一些交通的可能违规事项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提醒的？
1: 就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台东的主要干道，有很多是双黄线单车道的路段。
0: 嗯，
1: 那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有超车的需求，务必要等到
0: 两线道
1: 的空间。
0: 对，两线道。就是
1: 尤其是我们台九线纵谷的路段，
0: 哦，
1: 如果驾驶朋友有超车的需求，要在自切的时机再超车。
0: 嗯，就是自切的道路路段啊，双黄线不能够超车，还有就是白线的实线哦，我们就是要看一下。然后呢，就是也要依照线速，好，我们要就是要提醒大家，平安安全是最重要的。纵谷也有，然后我们的海岸线的道路路段啊，有时候就是双黄线，然后就是南北方向都是各一个车道而已，其实是。能够就是相互的错身哈，这样子的车道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务必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好的，谢谢我们的分队长的提醒，感谢您。
1: 好，谢谢，
0: 也祝您端午佳节愉快，谢谢，
1: 拜拜。
2: 原本干净快乐的生活。

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提醒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目前礼拜五、六日一直到一呢，礼拜一都是有开放通行的。进入的时间是早上的七点到下午的两点钟，要记得五点之前离开管制路段。台二十线在155公里的向阳路段有上边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那在这里呢，三点过后都是开放通行的，要请您留意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立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波的机械整坡，那封闭了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放行，五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来到了台二十线，在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呢，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五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八点钟。今天在碧山隧道还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

听到的歌曲是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一的歌手 Joyce 这一首歌曲只要你开心，下午的3:51。

继续来到了台二实线力道到新武路段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这边都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另外呢，在187公里800公尺有机动管制，195公里240公尺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刷坡逛盐酸施工工程，那道路是双向的交通管制。下午的开放时间呢，是等一下的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3分，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在地生活资讯。这两天来到台东的话，恭喜你，真的有机会可以看到星星哦。尤其这几天天气不错呢，真的在晚上的时候可以抬头看到满天的星空。好，那这一次呢，这个最美星空的这个音乐会呢，在明天6月20号呢，即将在卑南乡的达鲁马克文化广场来举行。好，卡斯的部分呢，邀请到了，哎呦，也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 IC BO 冰球乐团，还有呢，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灵魂沙发，以及呢，这是黑孩子乐团，还有我们在地的乐团 SNAI 乐团呢来开场。那邀请大家呢来在我们的山林环保的场域当中听音乐，然后来看星空，也会有星空导览哦。那今年呢是首度导入了这个共创星空的互动体验，让观众呢可以通过手机及时绘制专属星星，那活动后呢会生成当晚限定的数位星空海报。那同时也有在地的小农啦推出现场限定的看着台东最美星空长大的凤梨世家礼盒的预定。好，所以呢来这边看星星，吃甜甜的凤梨世家，还可以呢来互动一下设计自己的专属的星星。好，那最美星空的演唱会呢，每一个场次呢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这几天连假来到台东的话，哇，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好，那当然呢这都是免费报名的，免报名费啦，可以自由参加的。好，那如果想要知道最新的资讯的话，关键字搜寻起来，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明天会来到呢，卑南的达鲁马克哦。

好的，当然呢，这一天如果说是来到台东旅游的啦，走走逛逛吃吃喝喝的话呢，开车出门都要请大家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也要行车平安。那开车的话呢，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只要在台东地区打开您车上的收音机，锁定我们的 FM94.3 台东分台警广之音交通网，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当然呢，我们的路况资讯都是及时的，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听路况听音乐，然后放松心情，在台东呢好吃好玩。

有好听的音乐，有路况资讯来陪伴您啦。好，那待会呢，在四点钟的时候，我们要把时间啊来交给我们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那主持棒呢，我们今天要交给我们的敏玲姐哈。从早上呢，然后刚刚突然出现跟我讲说，哎、欸、，Hello， 等一下是我，对哦，她提醒我说要交班给她。好，那就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敏玲姐姐，那希望带给大家呢更不一样的下午的时光。那也提醒大家呢，在台东的时候。开车、骑车都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咯。继续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蔡昌宪的《玲珑 C》。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也祝大家端午佳节平安愉快。哎，爸掌哦，尊在了家哈，也要记得多补充膳食纤维哦。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下午的4: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1号门口现在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20到30公里。鬼西五高架南下在20.8公里刚过堤顶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不到10公里后，几乎都是车多定点，麻烦您务必先行改道。国道3号往北在竹崎的入口匝道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另外，国三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5号南下10.6公里来到蓬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9公里靠近埔子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棍散落情形，麻烦您小心闪避。补充提醒，在台北市区目前在麦帅一桥往西的方向来到了南京道路的出口匝道，发生了大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后方没有办法通行，会暂时管制上桥的路段哦。车流回堵至南京东路跟旧宗路的交叉路口，麻烦朋友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提前改道通行。任何其他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4: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

能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Hello, hello, 好朋友们，是是是，欢迎收听幸福领航员。那我不是玉芬，玉芬今天休假了哈，所以呢，由敏玲在空中陪伴大家了哦。好，今天四点到六点半的幸福领航员是敏玲。好啦，一样的哈，享受这个幸福的一天。今天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第一天，今天是端午节，大家端午节安康。好啦，来一首幸福的歌曲哈 ，Super Junior 哈，上的韩语歌曲《幸福》。好的，非常感谢刚刚呢哈史考特陪伴大家的三个小时哈路况现场节目。好，接下来呢米林为大家做路况的服务喽。

Again， 也是 Super Junior 的幸福啊！哈，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啊，今天呢，不管是外出游玩，或者呢是跟家人呐、啊，哈，待会儿要相聚啦，朋友相聚啦哦，等等，都是一个幸福的车上时光，对不对？是的，金广陪伴您，好，二十四小时不打烊哦，随时呢，不管你在哪里哦，打开金广的频道呢，都可以收听到各个地方各个时段的主持人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啦，一样的哈，就希望说大家哦，听着轻松的歌曲，然后呢能够了解哈及时的资讯情形。台东地区，好，台东地区呢，现在呢这个阳光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啊哦，大家呢这个如果说出去这个户外的话哈，看风景啊，好，或是逗留的话，一定要记得哈，还是要防晒要做好喽。OK。那现在呢，好，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哈，如果说呢，您好经过一些这个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些机具摆在路边，对不对哈？那现在假日呢，有些地方都停工哈，节日都停工，但是有些机具呢还放在那边了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怎么样，记得哦，就是稍微留意一下，好不好？但是呢，好像比如说是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池上大桥的施工呢，这边是南下。好，一样是封闭了。好，虽然说今天没有施工，但是南下是封闭的哦。好，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好，另外呢，我们在看到的哦，就是管线的工程，今天呢在台东市区还是有在做哈。那不过还是请朋友们哈，大家能够就是这个注意一下啦哈。其实也不会影响到很大，大家就是路边那边好的持续的施工，中华路一段衡阳路呢，蒸汽路哈转南京路的这个人行道上面，好不好？啊，大家留意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今天呢，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了，现在下午还好，那在晚一点点的时候呢，不少的游客哈，他们就会回到市区这边来，比如说可能要吃东西啦，哈，可能要逛逛街啦，啊，那或者是呢，可能哈就要来找住宿啦，等等啊，所以车流量会稍微多一点点啊，那大家就注意一下了，不要违规停车，好不好？哈，还是先把车辆停好，然后让自己安安心心的来逛街喽。好，浪漫手牵手，任贤齐所唱的歌曲有没有呢？浪漫手牵手，今天有情侣出游吗？有的。一定有的哈，好了，祝福大家，也祝福我们的这个夫妻档啦哈，一家人呢都大家和和乐乐哈，浪漫的晚上时光。好的，浪漫手牵手，任贤齐，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感谢您。浪漫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2: 为了应采过马路，因得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车驶过来，需要为了应采的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需要有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3: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咱就是吼，交通安全上较重要，对不？是嘞，好，我们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呐，哈，那现在呢，有些机具放在那边的话，稍微留意注意一下了啊。今天整体来说呢，哈，都是蛮顺畅的哦。那么到下午过后，其实呢，慢慢的往台东市区的这个车流呢，慢慢有增加一点点，哈，好。更晚一点的时候呢，会增加更多了哈。那还有就是南回公路的部分，待会儿我们再了解一下整体的哈，即时的一些路况情形。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看起来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车辆都还 OK 呢哈。好，另外呢，我们在看到的还有在纵谷线的部分，纵谷线目前呢车流量也并不多哈。好，有路况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哦。拨通之后呢，哈，在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和朋友，收听阿兰电台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很牛这包好渣，幸福领航员，好，我是敏玲。好，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哦，哈，一份休假，来欣赏的歌曲张雨农的《爱爱爱》呀。

哎呀呀呀 ！OK， 回到原味哈。好，那我们端午节的原味，我想到什么呢？就是哦，对，粽子。呵呵，好啦，那您吃粽子了吗？哈，现在粽子好多选择哟。哦，除了我们之前呢最早分辨的哈，就是南部粽啊、北部粽啊，对不对？现在呢还有好多不同的设计的哈，还有七彩的。所以七彩呢，当然就是里面放的那个不一样哈。那也有这个糯米的啊，够低脏啊，够低脏啊，对不对哈 ？OK， 好啦，大家呢哈，就酌量酌量哦，但是还是要品尝一下哈，就应景应景。好，那另外呢哈，这边还有消息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哦，就是呢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呢，这个礼拜的这个天气都是晴朗的，但是呢中央气象署这边提醒了，今天呢是高温高温高温的天气，33到35度左右，所以呢现在哇，台东呢在外还是大太阳的天气呀，虽然现在4:24了，呵呵，但是还是很热哦，大家外出呢还是注意防晒，多喝水。好，那另外呢热带性低气压的动态呢，就是预估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预估呢明天呢会生成台风米克拉。好，米克拉。然后下个礼拜一22号呢可能会转为中度台风，预估下个礼拜四就会接近台湾。那持续的后续的追踪消息呢持续锁定半点的金广新闻。今天是节日，所以呢今天的新闻时间就下午的话是4:30还有6:30的时间，好不好？好，那待会儿4:30我们就可以听一下了我们的这个金广的新闻气象。好，先跟朋友们说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气象的讯息。开车出游的好朋友我们交通安全最重要咯，行程的不要规划的太紧凑，让自己可以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哦，尽管陪伴您啊，一路呢好心情，有美好的假期。那如果说呢是行程太赶的话，可能您就会怎么样，哎呀，为了赶行程啊，休息时间太少啊，然后呢就很疲劳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啦，我们现在收听的最佳男主角女主角们，还有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希望呢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的开始。好，端午节安康，最佳男主角来咯，端午夜挂香。

哎，最佳男主角，好，最佳男主角陈丹如月光下，好嘞，我们说的，你想要成为一个我们星空的主角吗？星空下的主角，台东最美星空，好，6月20号呢，闪耀在达鲁马克部落，好，好，那么这是呢，台东明天了哈，在卑南乡的达鲁马克文化广场，好，那就是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然后这最美星空呢，有邀请到了冰球乐团、灵魂沙发哈，还有黑孩子乐团跟斯奈乐团哈，一起在这个山林环抱的场域当中哈，陪伴大家，哇，太棒了哈！好，来搜寻一下资料了，欢迎朋友哈一起来享受了哈。来，现在时间呢4:29:45啊，我们准备4: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幸福领航员，今天是敏玲代班，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法务部将打造全台第一个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未来不仅可大幅提升检查的效能，更将是台湾主权 AI 发展的重要案例。吕明宗的报道。
2: 国内检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和案件分析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发部和国科会协助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的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同仁负担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0: 可信任。
1: 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第二，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
0: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也表示，这个计划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建构符合司法场域特性的 AI 推论服务框架，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示范，未来甚至可能成为台湾之光，变成了国际典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铁腕守护府城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配合警政署的规划，强势发动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为吉尼的报道。
3: 警察局表示，这次专案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508名，规划40处路检点，全力执行第一线路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跟盘查。专案勤务查获毒驾19人，酒驾10人，共计移送公共危险29人，展现了强大执法成效。警方重申打击毒驾的决心绝不手软，一到五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交大大队长赖明柱说，
4: 经统计，本局今年一月到五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未来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规划勤务，滚动调整执法策略，有效遏止毒驾危害，坚决捍卫市民的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
3: 警方呼吁毒驾上路容易造成重大危害事故，请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绝不毒驾上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连假的期间，高雄市警局针对义勇色风景区规划疏导计划，爱河周边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办龙舟赛，警方会视情况弹性执行阶段管制。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表示，端午连假期间，旗津风景区、寿山动物园和国岭自然公园都可能涌入大量人车潮，龙舟竞赛区域也要特别注意到现场远景指挥。交大规划组警务正陈其贤说，
6: 端午连假期间，爱河景区从五福桥到七仙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因为举办2026端午嘉年华龙舟锦标赛及林园传统龙舟赛活动，人潮车流预估增多，高市警将依据周边停车场使用及交通状况弹性实行阶段性管制。
5: 另外，旗山老街美浓风景区会由景义交启动截流管制措施，车多时将管制车辆进入，引导车辆改走替代道路。高雄市警局呼吁用路人连假前往风景区，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下午3点到晚上7点车流尖峰时段，或改走替代道路，最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像是公车、捷运和轻轨等往返，并呼吁千万不可酒驾或毒驾。警方将加强执法，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地线到庄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您好。
7: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少部分的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到了明天，太平洋高压再更为明显一些，天气会更为稳定，所以明天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而在天气方面，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的金山区、花东纵谷，局部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从明天之后好几天，大概到了下周二这段期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的情况。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比较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此外，这两天西南风也逐渐的在增强，包括桃园至云林沿海、绿岛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所以未来这一段时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请大家多加留意，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好幸福领航员，好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半。好，敏玲呢代班主持，好，今天玉芬休假哦。好啦，朋友们，那开车路上呢有金广的陪伴哦，一样的哈，这个今天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好，那么礼拜五，好，金广路况不打烊，二十四小时陪伴在你身旁，我们就是骂局的好朋友，好，提醒大家 ，OK，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哈，这个路况的部分。好，那现在呢就是台东好行的东部海岸线的部分呢，哈，这个目前呢都非常的顺畅哈。那在玉长公路丰滨这边也是哦，这车辆并不多。好，但是现在有个讯息顺便跟大家说一下了哈。好，台湾好行的东部海岸线跟玉长丰滨线这边配合好票务平台的调整作业呢，哈。从7月1号开始呢，邮轮式的票务贩售通路整合到了台湾好行的官方网站来办理咯。 好，所以呢，如果说您的旅客呢，从7月1号开始呢，要透过这个便利商店的部分呢，可能就没有办法一起购买了哈。好的，好，请大家呢多多的运用一下了哈，能够了解一下咯。哦哦，周汤好，马举马举。

0: 噔噔噔噔，好 ，Much Much， 好，周汤豪所唱的歌曲喽。OK， 我们呢开车路上的 Much 合作好伙伴哈，金广陪伴你身旁，开车的好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南回公路草埔森友隧道这边呢，整个的一个路况情形，还有呢，有什么要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安硕交控中心，今天呢，现在这个时间的督导哈，牛一凯，一凯你好，早，午安了，下午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叫石天勇，大家午安。
0: 是是是，好。那么哈，应该先跟你讲一下哈，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0: 对对对，因为端午节啊，大家在值班嘛哈，为共同为我们的用路朋友来做服务了啊。好，那么现在呢，在草埔森友隧道这边哈，整个的一个行车的路况如何？还有什么要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吗？我们再请一凯告诉大家。
1: 好，那要提醒各位用路人哦，行经草埔森友隧道时，那它这个全区是每天，不管早上还是下午还是晚上都要开启头灯。那目前呢，台九线北上的414跟413公里处就是大鸟路段，它现在封在灾害路段抢修。那现在目前是调拨南下线内侧车道供北上线车辆行驶。那所以请用路人如果行经该路段的话，要特别注意该路段的道路变更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就是台九线南下405公里一直到405.6公里，也就是大溪路段，也是办理灾害性紧急修补边坡工程。那它现在目前是占用南下线外侧车道，那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行经该路段时，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管人员指示行驶。那目前南横公路台200105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的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是路面修复管制不开放通行，那其余的时间开放时间为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那下午5点前必须要离开管制路段。那详细咨询可上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那另外就是台88快速道路的0-22公里，也就是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的货车，最高限速调降为80公里，提醒用路人要特别注意该路段情况。那台九线南回最近如果下午的话，如果有遇到雨的话，那行车时请务必一定要开启头灯。那能见度不佳时应该要放慢车速，那注意行人的安全。那行车时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好，非常谢谢一凯呢跟我们做的一个说明哦。好，好，那希望说朋友们呢，大家一样的连续的3天连续假期呢，大家要记得哈，就是碰到呢，如果车辆多的时候呢，就不要抢快。还是要这个按照顺序哦，哈，不要随意超车，好不好？哈，对对对对对，好 ，OK， 也是一样的哈。在这3天连续假期里头呢，还是要祝福哈我们的这个驾驶朋友们哈，大家一样呢，就是度过美好的假期，同时呢，行车上也是顺顺畅畅的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安硕交控中心，好，现在的这个值班督导牛一凯，一凯，感谢你哦，
1: 谢谢你，
0: 好，辛苦你了哈，谢谢谢谢，祝福你哈，好，拜拜。
1: 拜拜。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吉云广电台台东分台，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幸福领航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敏玲。刚刚呢有确认了南回公路呢确实今天公班是停工的哈，但是呢就是大鸟路段这边一样的会实施哈，就是大家还是要走北上内侧哈，为什么呢？哈，因为那边机具还放在那里哈。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好不好，一样的遵循现场的这个渐变措施哦。好，另外呢大溪路段这边呢也就是机具是收在旁边，但是还是占用一点点的这个南下的外侧啦，所以呢大家就是总而言之注意这些机具放置的位置还是安全最重要了。好的，南回公路呢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哦，台九雾线、安朔到草埔，还有草埔森友隧道呢到丰港，以及大溪明隧道哦，那就一定要开启车头灯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没有开的话呢取缔

拜拜哟。好，今天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可以开放呢，从台东端呢到高雄端的梅山口这边。好，但是呢，你看下午现在已经四点多了，对不对？好，五点前要离开，五点前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啊，对哈，请大家哈都能够哈这个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哦，时间。有路况报警广，好，警广的路况专线呢是0800-000-123，0000-123。好的，朋友们，好，越来越靠近晚上，对不对？但是呢，现在的台东啊，你还可以看到，哇，阳光还是很炽热呢。呵呵，好啦，大家哈，就是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晒。好的，来欣赏的歌曲，刘兰希的《野江花的回忆》。我们出外游玩的时候，有时候闻到那些花香就觉得好开心哦。好，还记得呢，想到野江花呢，想到呢在这个台北的阳明山上呢，看到野江花闻到的感觉，哇，好香啊。野江花的回忆，刘兰希。

0: 野姜花的回忆，有闻到香气吗？哦，脑海里面会想象，对不对？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

0: 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的，谢谢哈。防诈还是要先试诈，对不对？好，打诈仪表板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案例呢，欢迎大家多多运用喽。来吧，周文轩的啾咪啾咪。现在呢，开车路上呢，朋友们，都蛮顺畅的哦。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部分，那另外呢，台九线、纵谷线哦。好，然后就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会慢慢有增多车辆了哦。大家要往台东市区要住宿啦，要准备买伴手礼，或者是要准备就是去看看有些什么样的好玩的地方了哈。好玩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夜市前面哈，还有呢我们的海滨公园，现在还可以看一下那个夕阳，对不对？来，啾咪啾咪，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敏玲，陪伴您。好，下午的4点到6点半的时间，好，今天是代班主持。

咪啾咪，好好好，来轻快的旋律陪伴大家，希望大家呢哈开车好心情喽。OK， 来接下来呢4:59好28秒，准备5点对时喽。感谢您收听，尽广台东，啊，我是敏玲。

0: 上，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2: 下午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往南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

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在南下五股交流道都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在南下从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同样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三号堵车地点只有在南下的新台五一路到了南港路段，以及南港六路到要上国道方向呢，也都出现了大概不到2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五号往南，从南港端这边一路延伸到了石碇、平林，包含雪山隧道，一路到了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至于在国一、国三的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维持的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南下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车多，大概也维持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路段方面，车流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一号的南部路段，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以及在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维持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国三的南部路段车流是一路顺畅。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国道三号街道南下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三号在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说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在这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4: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4: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广播电台台东分台节目现场幸福联航员啊，今天是代班主持敏玲陪伴您到6点半。林俊杰

Oh, Love You You， 林俊杰所唱的歌曲。好，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我们的这个路况报道。现在呢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好，那么明后两天呢还有两天的假期哦，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也欢迎来到台东游玩的朋友。好，那么还是要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哦，就是呢有些施工路段虽然是暂停，但是呢就经过的时候还是要遵循现场的这些疏运措施了比如说像是池上大桥一样的是不施工，但是呢，这个整个南下线都是在工期的范围内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那另外呢，还有就刚刚有这个跟大家确定了，对不对？就是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呢，大寮路段跟大溪路段这边呢一样是没有施工，工班没有在做工，但是呢，这个机具还是有些地方是停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还是有一些渐变措施在这个使用大家还是要遵循哦，好不好？就经过呢稍微留意一下了好的，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那目前呢，往这个中华大桥这边，往台东市区的这个车流量呢，慢慢有增加一点点喽，那么大家一样的保持安全的这个距离，车速不要太快了还是要遵守我们的车速限制，好不好？好，多谢大家我们如果说是有时候跟朋友出来游玩对不对？然后呢，有时候骑着摩托车然后就觉得说，哇，以前呢，年轻时候哇，骑摩托车到处去游玩的时候的感觉多好后座。

的人就是知己好朋友，也许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哎，也许后座坐的人呢就是您的心仪的人，对不对？好啦，那这个王俊杰啊，他是金曲歌王，台语的金曲歌王，他有一首歌曲呢哈，就是在描述这个部分呢，后座的人哈，这里后边的人哈，到底是这里什么款的朋友嘞？哈，其实啊，王俊杰呢，他是眼睛就是全盲，但是呢，就是后面的人当然就是要给他怎么样指导，对不对？指路吗？是这样子吗？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听继续观看哈。嗯，这个收音机后座的人。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后座的朋友还有副驾驶座的朋友就要负责哈，来帮忙看一下这个路况情形啊，提供资讯啊，哦。

0: 好啦，我来困起啊，做一人哦，是我呢，哈、哦，好了，因为很舒服嘛，所以呢很安心嘛，所以我就怎么样趴着睡，哈哈，哦哦，做一人哦，这是王俊给孙权挂给了哦 ，OK， 感谢您啊，我们开车的好朋友、用路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成伟，哈、哦，分队长来跟大家说说呢，现在啊，这已经五点多了哈、哦，那么五六点啦、啊，这时候。那大家可能要注意的一些路况情形，还有整体要告诉大家的哈，交通上提醒的部分。好，我们现在呢哈，就欢迎啊我们的这个，哎，对耶，好这边，好欢迎我们的分队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下午请说，请说，下午好，
1: 好，
0: 好，来，请说，
1: 好，好，那目前因为台九线南回路段。动物路段跟台十一线的海岸线交通流量都算是顺畅，车速都可以维持在50公里左右。
0: 嗯，
1: 那因为现在也时间五点多了，所以车流有逐渐往区集中的情形。
0: 是，
1: 那我们预计晚上的车流可能都会集中在新生路跟正七路附近。
0: 嗯，
1: 那也提醒驾驶朋友在市区行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不要违规停车或违规穿越马路，免影响车流。
0: 嗯 ，OK OK， 好，也就是在我们的市区部分啦，对不对？哈，因为呢，我们市区现在因为还有夜市嘛，所以应该很多人都会逛夜市啊，哈。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海滨公园那边，其实照明设备也不错，所以有人也会想要去那边就散散步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沿途这个地方都会有比较多的人潮跟车潮。那尤其呢，夜市又比较晚一点点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好，就像刚刚说的哦，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人安全啦，哈。同时呢，我们自己这个就是如果说骑脚踏车，有些朋友他们现在，哎，我发现现在骑 U-bike 很多呢，
1: 嗯，对对，自行车人蛮多的，
0: 对对对。但是大家骑自行车还是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哈。
1: 哦，是，
0: 哦，对不对？好，不要说这个，哎呀，叫那个脚踏车就可以随意穿越马路，不要啊，我们还是要遵守我们的号志灯。哎，那还有我们的那个夜市那边的十字路口。好，他因为人潮多的时候，他其实他是会施行所谓的那个完全行人走的那个灯号号志、哦、对不对？好，
1: 哎，是，
0: 哎，这个要请大家留意一下
1: 专用指向。对，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就是说，哎，有人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要过马路，然后呢，哎，看到那个左右来车的那个部分已经红灯了，他就想要过去了，对不对？不对哦，哈、哦，有，我们要等到行人专用号志的时候哦。
1: 嗯，因为这个实际上在运行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对向车辆的绿灯已经打开了，那行人可能就会认为也是绿灯就可以走，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很容易发生行人红灯的时候走出去，然后跟车辆有冲突，
0: 对，
1: 就会造成危险。
0: 对对对，好，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安全最重要了哈。好，那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哈，待会儿呢准备呢，如果说您要休息了，或是说要去购买东西，或是您想要这个在市区逛逛，然后先停个车，一定要先找好停车位，不要随意停车，好不好？哦，这很重要了哈。好 ，OK， 那么还有其他交通安全。

0: 是民众如果有停车需求，也可以透过我们台东县即时交通资讯网上面可以了解我们目前的道路状况跟部分停车场的停车情形。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可以当做参考。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边的那个都是电无纸化了，对不对？哈、
0: 哦，
1: 就是很多地区都无纸化了哈，也就是没有纸张了。就是您呢，大概离开了15分钟之后就可以这个线上缴款了哈，很方便的哈。就是直接转款就可以了。好 ，OK， 好，以上呢就是关于呢台东县呢现在就要注意的一些交通路况的汇整。好，非常的谢谢我们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就是黄成伟哈分队长跟大家做的说明哦，谢谢你哦，辛苦你了。
0: 好，主持人也辛苦了，谢谢。
1: 好，谢谢你，好 ，OK， 祝福你，好，拜拜，
0: 拜拜。

你是我心来诶一首歌，哈，王力宏、任嘉萱、四好情歌曲哦。好，朋友们呢，哈，我们一样的行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希望大家一样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期。疯狂的夏天哦，真的太热了，对不对？好吧，来顺应大家的情绪，疯狂的夏天给你了哈。

0: 提醒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1: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2: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哦，警察电台。关心你，好，现在时间呢5:30哦。我们是因为假日的假期的关系哈、哦，所以呢现在的新闻时间呢就是下午的4:30呢，还有6:30啊、哦。待会儿6:30呢会有半点的哈、哦、警广新闻。好，那么现在呢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行车上面应该都还蛮顺畅的啦哈、哦，只是说台东市区的车流量呢慢慢增多一点点，但是还是蛮顺畅的哟哈、哦。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随时互相通报0800-000-123。那么现在的这个路况情形呢，好、哦，先跟朋友们说一下，你如果是呢从池上那边的话哈、哦，或是要往池上啊哈、哦，这个纵谷线的部分，那这边一样的池上大桥的施工，南下线呢一样是封闭起来喽哈、哦，虽然说没有施工，但是南下线一样是封闭的，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啊、哦，这个没问题的。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好，那么我是敏玲，陪伴您的下午的4:00到6:30的时间。呵，来黄以林工哈，来用力给你们嘎逼哈。可是有些人都觉得说下午以后我可能会不好睡，不会啦哈。有些人呢是免疫的哈，不过没关系哈，这是一种喝氛围的哈，用力给你们嘎逼，黄以林。

要莅临嘉宾哈，那我晚上的朋友们呢要去哪里呢？好，这个约去哪里吃饭啦，哪里走走逛逛啦，台东呢在市区道路部分呢有一些呢蛮不错的这个小吃店哦，还有呢有这个夜市啊，对不对哈，还有呢海滨公园呢晚上有人啊，好前面逛逛走走也不错啦哈，但是要有人一起好不好，好的，来个爱情有约会哦。

0: 噔噔噔噔，来，高矮减五又回，好，欢迎呢，大家台东游玩的朋友，或是我们台东乡亲呢，哈，现在呢，在开车路上呢，如果是跟你的阿娜的，这里就是跟爱情哈有约会了啊。好，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呢，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的部分呢，这边整个的一个路况情形。好，那么往台东市区的部分呢，是不是沿途会有一些一点的车辆增多呢？好，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交通组长张克勤。Hello， 您好。
1: 好，
0: 应该下午好，下午好了，
1: 下午好，
0: 早上的节目哈，然后现在是下午了哈，早晚都是我。好 ，OK， 那么现在呢哈，就请克勤来告诉我们一下哈，现在台十一线海岸线整个的一个哈，这个交通流量如何哈，路况 OK 吗？还有要提醒的大家的地方哦，好，那麻烦您了。
1: 那今天的那个交通都算蛮顺畅的，
0: 是。
1: 那目前这样看起来，车流应该是说，要。返回台东的车子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北上的车子的话，那都是，就是陆陆续续这样有车辆而已，对，交通算蛮顺畅的
0: ，OK，
1: 车流的速度大概都是有60-70以上，
0: 那还不错哦，好，不错不错，好，那有没有特别要提醒大家不要违规的地方？
1: 那还是希望就是驾驶朋友，就是说如果遇到就是要开车的话，还是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啦。然后遵守那个速限，然后就是说不要为了要赶路赶回家还怎么样之类的，就是有那个违规，就是说右侧超车啊或者超车的情形发生，这样也要算危险。
0: 对对对，我们哈台岸线的部分，在台东这个路段呢，整个来说的话，它有些路段呢都是只有一个线，南来北往各一个线道，对不对？
1: 对对，就对，
0: 都比较窄，
1: 而且一个车道而已。
0: 对对，都一个车道，而且那个是跟慢车道一起用的哈，不跟慢车一起用的，同一个车道，
1: 对，同一个车道是。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这个从右侧超车，很危险，
1: 对，
0: 很危险了哈。好，那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遵循一下特别的注意啊。好 ，OK， 那么如果说还有到一些伴手礼店啊或者是呢小吃店啊哈，您准备要开始采买或是用餐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把车辆停好？
1: 对，就是紧靠路边停车啦，对啊，
0: 千万
1: 不要提到那个慢车导向。
0: 对，
1: 因为影响其他用路的那个安全
0: 哈，好好好 ，OK， 好，非常谢谢呢哈，我们组长的提醒。好，那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好交通组长张克勤张组长，跟大家说明了有关于台十一线海岸线目前的这个行车路况情形都蛮顺畅的哦哈，还有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交通安全的守则。好，非常谢谢克勤，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
1: 谢谢，
0: 祝福你了哈，辛苦了。
1: 好
0: OK， 好，拜拜。
1: 好，拜拜。

好的，开车路上呢，就跟着这个哼哼唱唱了哈，随便唱都可以哈。哦嗨样，哦嗨样，好开心就好，让自己开车保持轻松，好心情。哦嗨样，这是旺福跟苏米恩跟阿豹啊仍仍所唱的歌曲。Oh.

0: 哦嗨呀！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幸福领航员，我是代班主持敏玲。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的，谢谢啊、我们礼让行人哈，就是现在大家都养成习惯了哈，而且呢，你现在看到有些车辆呢，在绿灯的时候行人行走的话，都会先礼让一下下哈，感谢大家喽。

噔噔噔噔，好的，好朋友们哈。欢迎呢，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到台东游玩呢，游客朋友们，现在呢，哎，有了有了哈，外面的这阳光慢慢的这个落下来了哈，现在已经5:50了，欢迎继续收听景广台东分台幸福领航员，那我是代班主持敏玲。好，那么现在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呢，通报说目前整个辖区范围内呢，没有拥塞路段哦，也没有车多到拥挤的路段哦，好。也没有特别管制的路段呢，都是很顺畅的。那如果说台东朋友们呢，哈，来到我们的这个台东市区，啊，那这边呢有夜市啦，对不对？哈，观光夜市啦，然后呢还有这个微光集呀，啊，那这边又有演唱哈，然后又有很多的那个特色摊位哈，还有传统的摊位，哎，真的两边呢距离不遥远哈，就是走过来走过去呢啊，就可以应该是说可以去体验呢，吃吃喝喝不一样的哈，这个有点不一样的风味。好的，好，欢迎大家。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台东的道路部分哦，都蛮顺畅的喽。好，台东市区现在是有好有。就是从中华大桥这边好进入台东市区的这边有比较多车辆咯。那么另外呢，贝拿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边也是比较多车辆哈。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现场的歌曲呢，五月天来纪念甲春娇啊。

吉饼加春娇。好啦，然后朋友们呢，现在呢，接下来可以好好的好享受你的晚上时光了哈。那有些车辆呢，已经进入到市区，那进入到市区的时候，就可以呢，好先把自己安顿好，有很多的停车场啊，停车位也很多，好，大家可以多找几处，好不好哈？然后呢，这个停车进去之后呢，好好安心的，或是呢，你已经办好住宿了哈，然后再好好出来逛逛街。台东现在呢，还有蛮有趣的可以逛逛的地方呢哈，就是我们在这个中正路啦哈，蒸汽路这边哈，中山路啦哈，中山路，然后蒸汽路这边哈，还有呢就是微光市集啊哦，好，那那边呢也是四周呢都有很多很好逛的地方哦，也就是在我们的影城啊哈，秀泰影城啦哈，转运站这附近。好的，朋友们，时间是5:50。

七分。来了来了来了，来恩惠关乡，碎碎碎，目前呢在交通上面呢，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没有什么样的阻碍状况了哈，那就是有些停车场的地方呢可能 要进去的时候可能要稍稍的排一下下，好不好？大家有耐心等候咯。

好的，5:59哦，待会儿呢，我们准备哈，就是6点对时喽。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幸福领航员，好，我是代班主持敏玲，大家行车平安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其他路段方面车流大致都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开始一路包含了石碇、平林，一路到了头城雪山隧道，这个路段维持的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这个路段车多比较难走，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从台中到丰原一路延伸

但到了大雅这边都是车多，至于在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车流都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经到左营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请千万不要乱插队。国道一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06.4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安定路段的事故现场同样截获，状况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好的，欣赏好男孩所唱的歌曲《我就是爱你》啦。OK， 好，服务我们的驾驶朋友。好，尽管路况不打烊，目前时间6:05。好，米林代班主持《幸福领航员》到6:30。那目前呢，跟朋友们先说一下哦，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长滨、成功、东河、杜兰、小野、柳一路都顺畅哦。好，那么往台东市区的中华路和中华桥啦，中华大桥这边呢也是哈，稍稍的增多一点点的车辆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直上关山路也出入卑南一路顺畅咯，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边呢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同时也是科技执法的路段哦，大家要注意好，遵守交通规则。好，那么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就是往台东市区市中心这边啦哈，大概在台东市的观光夜市这边，还有呢微光市集这边，在周边的道路呢，就是车流量呢稍稍的多一点点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把车辆停好，再好好去逛街了哦。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互相通报0800-000-1123，感谢您。

OK， 幸好男孩的我就是爱你咯，尽管陪伴在你身旁，希望一样路陪伴你了，都有这个好心情，好轻轻松松的啊，一路顺畅，陪伴你，陪在你身边，曹承谋所唱的韩语歌曲。

吧，幸福领航员，四点到六点三十分，我是代班主持敏玲哦。那么在台东市区的博爱路哦，还有呢靠近这个新生路这边，好，这边有不少的停车场，同时呢也靠近我们的微光市集跟观光夜市，这边现在目前车流量比较多喽，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乐，小心驾驶哦。离开我，爱的初体验，张震岳。

正月好，那么这边呢，再跟朋友们更正一下了哈，因为呢，我们说的这个微光市集呢，在就是我们的车站转运站，就是在市区的哈，这个转运站这一边呢，现在要配合就是台东博览会哈的开始，所以呢是7月1号到8月31号才会开始活动营运哦哈。好的，那现在目前呢哈，六月份呢目前是整修时间，好，大家还是可以去逛逛呢台东的观光夜市哈，观光夜市这边哈，观光夜市呢这边你看吃吃喝喝玩玩啊都很多，对不对？所以有朋友说，哎呀，那这样子的话呢，会不会吃胖了呢？倒是还好啦，就小当做小点心嘛，对不对？而且就这两天几天来这边玩的时间嘛，好啦，朋友们好好享受端午节的哈这个连续假期。好，那么我想今天呢、啊，可能端午节啊一些习俗啊，大家都有这个试试看了吧？哈，像中午的立蛋呐、啊，对不对？哈，还有那个午时水啊，哦，OK OK， 还有吃粽子啊，对不对？哈，好啦，好，端午节假期哈，大家可以好好相信开心的去享受这个假期。好啦，李苹果说吃胖了吗？好，来听听看哦。李苹果吃胖了。孩子呢有靠靠靠的音效声的哈，来，下午的6:19。

啊，什么鸡腿便当？哎呦哎呦呦呦呦！好，那么我想呢，这个真的是有点好玩的哈。那个你还是想要吃什么？

呢？好，有些人喜欢吃鸡腿便当，有些人喜欢吃这个炸排骨啦，哈，有些人喜欢吃小吃啦，有些人喜欢吃章鱼烧等等等等。好 ，OK， 我跟你说，真的在台东的哈这个观光夜市里都有哈。那不过呢，我们台东乡亲朋友哈，如果说你想要尝试的话，也可以了哈。还有礼拜天的话呢，哈，还有这个海边的观光夜市哈，海边的这个夜市，对不对？是的。呵呵呵，来，来想象一下，来去水牙区，你想吃什么？你想象中的夜市，呵呵，想要吃的是什么？好了，大家好好的哈，来这个晚上时间了，寻觅一些自己想要吃的哈，然后好好的让自己吃喜欢的、营养的、有愉快的好心情哈，晚餐时光。来去水牙区，好，李爱琪，好，李嘎。所以全关掉了。目前呢，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就是靠近夜市这个地方呢，现在慢慢的有比较多的人潮喽。好，大家好好享受了哈。那还是要请大家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感谢您。

耶耶，谁要去喽？好的，好幸福领航员的节目，四点到六点半呢，敏玲代班主持。好，那么今天呢，大家都很顺利，对不对？哈，路况上面都很顺畅，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哈这个交通单位啊，一起为大家来维护这个顺畅的交通。还有呢，哈，就是各个单位也在这个岗位上面为大家来做服务喽。哈，所以很感谢他们。好的，朋友们，开车路上呢，哈，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哈。那么在台东啊这边呢，来到台东游玩的朋友们呢，哈，一定会觉得说，哎呀，那个到那个年底的时候，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预约了呢？哈，好了，大家很期待哈，就是这个年底的这个跨年的晚会，是不是呢一样的精彩呢？好吧，那先让大家呢先回味一下，好不好？来，张惠妹的三天三夜，好了，一样的非常的开心的好心情，迎接这三天的假期了啊、哦，也祝福大家呢

台东最美星空呢，六月二十号明天呢，哈，在达鲁马克这边呢来举办喽，有冰球乐团，还有灵魂沙发哈，另外还有我们在地的乐团黑孩子乐团。好，朋友们呢，欢迎呢哈，一起在星空下欣赏美好的音乐哈，还有这个歌声，好，还有呢跟您解说，有人跟您解说那个星座故事，哈哈，多好啊！好了，好好享受美好的台东哈，还有呢美好的假期。好，敏玲陪伴您四点到六点半的幸福领航员，好，到这边呢要告一个段落了哈。那么待会儿六点半之后呢，我们要连接到了全国网的哈新闻，新闻过后一样由全国网的节目陪伴大家二十四小时，尽管路况不打烊，随时都有我们的尽管的主持人陪伴在你身旁，好，为您来做及时的路况报道。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啊，端午安康，好，然后呢，接下来的礼拜六、礼拜天的假期愉快，祝福您，拜拜。Oh yeah.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金广晚间新闻。端午连假涌现出游潮，高速公路局预估明天下午国道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其中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中午12点就会有车多的情况，可能会一路塞到深夜才会疏解。李宇晨的报道。
2: 高速公路局路况预报员陈恩柔表示，明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早上会以南向的车潮为主，下午则会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早上6点到下午3点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莺歌系统到关西，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也会车多，下午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潮。
3: 以国一的北向苗栗至湖口路段，国三的北向关西到大溪，大概在下午2点过后就会开始出现车潮，那拥塞的状况大约会持续至下午的7、8点。那国五北向的宜兰到平林路段，大概在中午12点就会提前出现车潮，那车多拥塞的状况预估会持续至深夜才会逐渐疏解。
2: 高工局提醒，明天上午主要是以南向的车潮为主，建议南向的用路人多利用下午时段出发，使用西部国道建议早上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至于北向的部分，从南部出发的用路人建议早上9点前出发，中部出发的用路人则建议在中午12点以前上路。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警政署长张荣兴宣誓将强势瓦解毒驾对国人的危害。刘威的报道。
4: 近期多见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

0: 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兴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1: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0: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配合警政署同步取缔毒驾和酒驾大执法，端午连假总动员，一夜取缔毒驾13件，酒驾18件。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配合全国同步取缔毒酒后驾车专案勤务，结合交通刑事及辖区分局，18号深夜起动员17个分局610人次警力，在全市规划51处拦检点。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更亲自南下指导，一夜共拦查到13件毒驾、18件酒驾，另外查获通缉犯7件以及其他刑事案件8件。不料上午在内门区台三线却传出小客车酒驾碰撞机车后冲入民宅，被撞的还是知名棕泡塞的店面。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内门分驻所所长黄朝勇说，
4: 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三线由南往北方向行驶，不慎与同向机车发生碰撞后，波及路旁商家，造成机车骑士倒地，身体有擦挫伤送医。经警方当场对陈男施以呼气检测，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3: 酒测值高达0.64，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执行全国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采取日间夜间双时段的执行模式，全面部署警力，加强拦查取缔。徐海伦的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本次专案勤务规划16组路检组实施拦查，动员警力152人，总计查获毒驾公共危险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1件1人，窃盗通缉犯1件1人，通报改装噪音车3件，通报治安侦后8件，举发交通违规36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6: 毒驾造成很大的危害哦，那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会不定时不定点来做毒驾的勤务，让这些有心想要毒驾的人，你不敢吸的毒又上路。我们不会让你知道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来取缔，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警察随时都会盯着毒驾这一块。
5: 勤务期间，新湖分局上午10点多在新丰乡凤鼻隧道北上出口执行路检时，查获叶姓男子涉嫌毒驾，并在他身上查获3组电子烟及4颗伊托米纸烟弹。原警当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现行犯予以逮捕，并依法举发毒驾违规，车辆当场移至保管，扣缴牌照。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黄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替无辜的受害者赢回胜利的曙光。黄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与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犯嫌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8: 我们的对象

0: 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 PT 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1: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0: 以前真的是在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1: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的名单，分成四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的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项目。柔纯的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 62.5 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两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四层级的服务。
4: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3: 石崇良指出，四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二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停车政策以及智慧交通，107年起已经投入超过130亿，在全市29个行政区增设路外停车场以及路边车格，累计新增超过13万个汽机车位。陈韵涵的报道。
5: 交通局表示，市府推动区区智慧停车计划，目标在119年前建置27000个智慧停车格，研发地磁感应与影像辨识技术，以及实掌握车位使用情形，并整合到台中交通网 APP， 提供查询与线上缴费服务。目前全市已建置13170个智慧车格，并持续扩增到商圈及捷运周边热区。市长卢秀燕说：“
6: 政府很多机关，它本身呢自己有停车场，白天上班使用没有问题，可是晚上根本空在那边，公务人员下班了，也因此呢，我们就要求要把它提拨出来啊。那所以我请各个单位去组成起来，然后去盘点所有的公务机关，包括区公所、学校，通通去盘点。所以这样子调拨出多少？”四座停车场，将近省了20亿，省了四座停车场的新建费用。
5: 交通局指出，市府在商圈设置69处停车资讯导引面板，并完成272处停车场出入口行穿线改善工程。此外，推动停车场为森林计划，已完成71处公有停车场绿化与景观优化，打造兼具遮阴降温与城市美学的友善停车空间，持续提升整体市容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第四十届龙舟竞赛在东石渔人码头登场，共有42支队伍同场竞技。除了端午龙舟赛事，还有海上高空烟火秀，邀请大家到东石感受端午节的氛围。周谦的报道。
7: 嘉义东石龙舟赛今年赛事报名踊跃，但因为竞赛场地及赛程安排限制，最终仅录取了42队参赛，齐聚东石渔港水域竞逐。开幕由县府队及议会队率先开赛，所有队员在龙舟上奋力划桨。东石乡乡长林俊雄说：“

0: 用一只吼，欢迎大家普通时啊，会当利用时间来同州食同赞的同州牛奶鹅，食同鲜的海产，同州啊有一寡美景，鳌鼓湿地，咱今卖所在地东石渔人码头，移动的国土，外山顶洲，啊，佮有北水湖小岛，看同水的这个夕阳。
1: 县长翁章良参加开幕仪式，并表示，东石乡因为鹅啊。在全台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人气越来越高，感谢各界响应龙舟赛，希望大家取得最好的成绩，也欢迎在廉价出游品尝鹅啊故乡的美食。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南藏经阁二馆端午廉价不休馆，欢迎民众过节来探索二手旧物如何修复重生。魏景妮的报道。
3: 想要度过不一样的端午假期，不妨走访台南藏经阁二馆。端午连假正常开馆，民众过节品尝美味粽子，观赏热血龙舟赛之余，不妨一起相约探索。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4: 不妨相约到藏经阁二馆参加假日定时导览，一窥师傅们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将废料转变为再生文创小物。馆内亲子阅读区可以和孩子们共读环保相关绘本，馆外还有寻找爱丽丝、糖果屋等超吸睛的大型纸塑作品，绝对是拍照打卡的最佳景点。
3: 市长黄伟哲表示，端午佳节是凝聚亲友向心力的时刻，而落实环保也需要这股团结的力量。为增添佳节气氛，端午连假期间单笔消费满500元就送限量金三角包粽零钱包一个，数量有限，敬请把握机会。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了4点46分，最后14分钟的下班有事吗？今天因为是假日的关系哦，所以呢，真的时间会，我们的新闻时间会变得比较短一点点，所以还会再多陪大家10分钟，到晚间的7点钟。好了，路况方面呢，要赶快提醒您哦。原本车多的情形现在慢慢疏解了，所以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匝道与空管制已经撤除了，然后呢，石碇交流道入口处大客车专用道的开启状况也已经关闭。国道1号原本北上 70.5 公里杨梅端这边的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现在确定状况也已经完全排除。国道1号南下永康路段原本车多，现在也接获说状况已经解除了。倒是在国道上面哦，先前对这个时间，在刚刚的时间接到说，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说有一部机车跑上来，在

在车阵当中钻来钻去，持续往南前进当中，你没发现你走错路了吗？哦，好危险！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有机车跑上来了，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南下。

Seven to Eight 所带来的歌曲《一起走》。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哦，现在还有路面的拓宽作业正在进行，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先前的车多路段呢，现在都慢慢疏解了，只有在国道五号往南往宜兰方向哦，现在还是堵车比较明显的路段。好了，真的要跟你说拜拜咯，祝福您端午佳节三天连假，今天过了第一天嘛，明天还有两天呢。那听说中央气象署也告诉大家，这几天的天候状况相对都是稳定的，那也是同样的稳定的之后所带来的就是很炎热，真的好热好热好热哦。所以有任何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请一定要记得定期补充水分，小心千万不要中暑了。好啦，祝福您假期愉快，星期一下午四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在相约空中再相会，行得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星期一见。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是南北顺畅好走的。五号这里原本南下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慢慢疏解了，只有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从平林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目前可以有60到70公里左右。还是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进入长隧道内请不要刻意把车距拉得太长，也不要刻意把车速放得太慢，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中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目前也都是南北顺畅。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稍微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的彰化路段呢，传出说有机车跑上来了，持续往南前进当中，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Titan，

0: 日子忙碌，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晚上7点11分，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安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今天的开场作品来自 Post Malone Wrapped Around Your Finger， 端午节的晚上，你到现在吃了几颗粽子呢？好啦，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的协助我们呢、哦。三个小时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黄牌机车骑上来，非常危险。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路面的拓宽工程。今天用英文作品开场，它是 The Fray 冲突乐团 ，How to Save a Life。

The Fray 冲突乐团 How to Save a Life。 好啦，这个 The Fray 冲突乐团呢，在今年正式展开了 How to Save a Life 2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还有哦，北美欧洲巡回演唱会的名字叫做 Summer of Light。 既然叫做 Summer of Light， 什么时候开始演呢？7月25号开始巡演哦，由加州开始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听完了西洋作品，来听到的是华语作品。831，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

他们是831，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今年其实我每年的端午节，因为家里面的包粽子的习惯，在小时候啊，都是阿婆在包粽子，然后阿婆都包素的粽子。渐渐的呢，长大了之后，以前小时候跟阿婆住在一起，就会想说，哎，有素的粽子就一起吃。但是小朋友哈，吃素有些时候会有点不太习惯，就是哎，都想吃点不同的口味。那渐渐的呢，这个年纪增长，就离开家里生活之后啊，就会去思考说，好，我有自己的选择权了。好，阿婆的粽子当然是阿婆粽子的口味，但是想要在外面找到好吃的肉粽，我觉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家都最喜欢说什么北部粽跟南部粽，对不对？但对我来说，我比较在乎的是里面包的料怎么样。那对于天空驾驶朋友你们来说，粽子的重点是哪一个呢？他们是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康斯坦的变化球，7:26。目前路网图在台65线的土城往国三的土城交流道有回堵的情形哦。好啦，讲到南北部纵，你喜欢粒粒分明的，还是喜欢比较黏腻一点的口感的呢？那对我来说是料比较重要，我喜欢有三层肉的，对，就是要三层肉。有些人说这样不会太肥吗？我没有一年四季都吃粽子嘛，就偶尔吃吃嘛，所以我觉得有点肥肉会增加那个口感。而且我吃粽子，我比较不喜欢加酱，什么配料都不用，粽子本体料啊，跟其他食材的搭配，然后加上那个粽叶的香气，哇，讲的我自己都肚子饿了。他是拉拉徐佳莹，《是日救星》，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

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他是藤井风 Fujikase，Teen Age Dream 是凯蒂·贝瑞 Katy Perry 的原唱哦。这个 Fujikase 藤井风呢，他的专辑叫做 Love All Cover All， 没错，就是 Cover All，Cover 了非常多不同的西洋作品。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车道有雨伞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有事故；国三南下16.3公里过南港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听完藤井风的 cover 版本，听 Age Dream， 我们来听听蔡明佑《同一片风景》。

蔡明佑的歌声，同一片风景，7:42。国一北上的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雨伞掉在这边哦。国道3号南下16.3公里，过南港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三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有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3鶯到木栅实施匝道移控。在国道5号往这个南港。

系统到石碇的双向路段，就是通往宜兰的国五啊，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相较之下，不然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大部分的车流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长时间的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台六一的双向不对台六一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路珠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哟。今天好像都会有一个午时水，对不对？有做吗？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呢，这个取这个水哈，然后拿去晒晒太阳，蓄积太阳的能量。他是 Hebe 田馥甄，在6月27号即将登上金曲奖的演出舞台，爱了很久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低在外线车道，台七十六线的西行往园林的路段，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哦。黄雨涵的歌声 ，Name Name。

休息回来，泰妍的歌声 I'm all ears， 耳朵的那个 ears。 国一的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雨伞掉在这边，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投两台重机

黄雨涵歌曲叫做 Nam Nam， 满满的意思。好，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Jonas Blue 还有 Dakota 合作单曲叫 Fast Car Acoustic 的版本哦。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请广路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雨伞掉落，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省道台76线的西行，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来自 Amber 还有 LDN Noise 的合作单曲叫做 Countdown。 8:09第二个小时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报给我们呢，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253公里过南园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到中头两台重机停在外线车道。他是 Jess Glynn，Hold My Hand。

有没有办法尽情握住对方的手呢 ？Darling, hold my hand 呢？它是 Jess Glynn， 歌曲叫 Hold My Hand。今天有看到一些新闻的画面呢，它是在讲到说这个机车跑到了快速路或者是到高速公路上面了，非常非常的危险哈。上去之后呢，请务必要靠边哦。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画面，它是机车骑士骑到了高速公路上面，然后把机车放在外侧的路肩，然后两个人呢就过马路穿越了这个高速公路到内线，然后想说为什么会这样走，就是靠边，然后赶快请求支援，然后请警方。

来做一个协助吧。幼龙教育朋友要特别特别的留心。然后昨天吧，应该是还是前几天，前几天呢，我朋友他搭了计程车，然后发生了事故。不过呢，他非常坦诚了，他说因为他搭乘计程车没有系了安全带，结果他的脸啊被撞到缝了四针，然后脸部有不同的擦挫伤。好，现在搭计程车或者是搭乘车辆都是要系安全带的，幼龙驾驶朋友请不要侥幸的心态。我朋友就是因此头缝了四针，然后脸部有多处的这个擦挫伤，没系安全带，所以拜托拜托，这个外伤我们都说是万幸了，只有受皮肉伤可能是万幸，但是我们就不要让这种意外可能发生。我们在搭车的时候不管前后座都系安全带好吗？不系是违规的哟。安心雅的歌声，活过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休息回来，雷琴的歌声叫做 Abby， 8:22。国三南下的253公里，过了南云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都要小心。好，刚刚跟大家提醒到的是什么呢？我自己身边朋友的例子啊，发了动态来跟大家说，因为搭计程车没系安全带，结果颜面擦挫伤，要休息几天，好险人没有大碍。所以用驾驶朋友已经跟大家说，不管你在驾驶座或者是前后座，乘客都务必系上安全带，就是安全为优先的，好吗？她是 Erica， 今年了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双语公专辑歌曲叫做《过分浪漫》。

过分浪漫，她是 Erica。待会八点半一起来，没有锁定警广新闻了。今天是放假连假，太习惯了。好，但是等一下八点半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有了空，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小雨宋念宇同在专辑《给我你的坏》，待会回来喽。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

陈以诺漫画是专辑是一张客语作品，当中是与母语，还真的是母语哦，妈妈，他是香港人，不过妈妈那一边是客家人，所以以妈妈的话来写了一张客语专辑，这首歌叫做星期六市集。今天是星期五，是连假的第一天，明天星期六，难不成这个周末有市集吗？你所在的位置有这样子的活动可以去参与吗？在今天的晴朗天气之后，接下来台湾就会进入盛夏的天气形态了哈，很热，真的是很热，做好防晒，补充水分，然后也要预防午后雷阵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48.3公里清水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国一南下253公里大林路段的路肩有机车误撞，他是许哲佩，巧克力之吻。

巧克力之吻，他是 Peggy 许哲佩，今年在金曲奖上会担任颁奖嘉宾。台61线北上的 148.3 公里清水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不过国道5号的车子好像比较多一点点，应该蛮多人往宜兰去走走的。小队长卢广仲七天专辑歌曲叫做《风雨》，稍微待会稍微休息再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歌曲叫做 Counting Stars， 经典的流行乐作品。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郭大林路段的路肩机车误闯，台78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市交流道的匝道有坑洞哦。

来自古古吕思伟跳舞在米兰当中，歌曲叫你是我的。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第二个小时也结束了，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全台各地的这个路况是没有的，然后在道路的这个拥塞程度也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哦。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他们是 Robot Swing No Time， 下个小时见哦。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一的南下大林路段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53公里，请特别留心。省道消息，台七十八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9:08，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我是卡尔。好喽，接下来在10点钟之前，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七十八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的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的。国一南下253公里过大林，路间有机车误闯。他们是好日乐团后逆我团，歌曲叫《还记得》，喊记得。许富凯新专辑《昂阿比》发行了，4月份发行的。接下来呢，他也准备2次进攻小巨蛋举行个人的演唱会喽，期待一下吧。我们来听听新专辑《昂阿比》来的一首音乐作品，《会记得》哦。

哎，给力哦，会记得哦，他是许富凯，9:13。锦绣二重唱这首歌曲，他说啊，他收录在欢庆迪士尼的100周年当中。哎，我们来听听看，因为他的曲子是外国人写的，中文词是易家扬，由锦绣来演唱《守护星》。

妈妈的眼睛，她是阿月张震岳今年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是入围金曲奖的6项还是7项的大奖哈，赶快来帮大家看一下。好，今年金曲奖的这个跟着感觉走呢，是入围金曲奖的6个奖项。接下来这首音乐作品呢，本来待会要播，现在先来播。来自 Olivia Rodrigo 新歌新作品呢，本周在待会半点过后的英国金榜排行榜上面第4名。我们来听新一代的算是小天后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本周第4名。

她是 Olivia Rodrigo， 2026年发行的新专辑叫做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好长好长的形容词哦，你看起来很难过哦，为了这个女孩，为了你看起来为了这个爱这个女孩感到非常的难过。这张专辑The Cure 在当中算是第二部的主打作品，在英国排行榜上本周第四名。 The Cure， Cure 是解药解救的意思，在情感关系当中跟人家分开之后的那种痛苦，有什么解药可以来解除的吗？或者是在有毒的情感关系，有毒的关系不见得是情感，不管是跟家人朋友同事之间也算一种关系，有毒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子去找到解药呢？继续听到的是本周在英国排行榜当中的第十八名，我们从一些比较外语的开始连接，他是 Harry Styles，专辑名称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歌曲叫做 American Girls，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金榜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好啦，今天的英国金榜，很多时候讲话就会缩字哈，什么金国，今天的英国金榜，直接把中间一整段的话全部都省起来了。好，今天的英国金榜当中呢，比较多的歌曲可以慢慢的来做播送跟播放哦。先关心台七十八线，台七十八线东向八公里处下东势交道的匝道有坑洞，然后呢，施工的消息。台六一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一北上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特别留心。国道一号南下的119.4公里，头屋路段的中线小客车0006，小客车0006没有开到车灯内。今天已经从第十八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Harry Styles 的 American Girls 这首歌曲，接下来呢慢慢来跟大家分享、哦、到底英国金榜本周有哪些名次。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本周的第十六名 Olivia Dean 是新一代的情歌天后，已经拿到了奥斯卡的肯定了，不是奥斯卡，是格莱美，大讲错。好 ，Anyway， 我们来听听这个专辑名称，叫做《The Art of Loving》，爱的艺术专辑，就是在唱情歌的。爱有很多的样态，爱有很多的模样。Olivia Dean 的这首歌曲叫做《Man I Need》。

0: 爱的艺术专辑来自 Olivia Dean， 歌曲叫 Man I Need， 本周第十六名。
1: 第十五名
2: Number 15。
0: Michael Jackson 有许多的音乐作品重回榜单当中，本周的第十五名进榜七个礼拜，叫做 Human Nature。在这里一次把 Michael Jackson 入围的作品一次跟大家分享哈。好，本周的第五名在英国金榜英国排行榜当中呢，第五名 Michael Jackson 叫做 Billie Jean， 已经少非常多了、哦、之前这个电影刚出来很红的时候啊，还有更多的歌曲在前面，还有 Beat It 等等的音乐作品。我们来听本周的第十五名，也别忘了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值得一看，歌曲叫做 Human Nature。

0: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做 Human Nature。 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巨星，你会想到他的哪一首音乐作品呢？本周的第十五名，9:43咯。
1: 第十四名
2: Number 14。
0: 本周的第十四名来自 Sombra， 年纪也是蛮轻的哈，进榜18周。之前有其他的歌曲进榜当中，不过这是比较新的一首。本周第十四名 ，Home Record。

0: 第九名
1: Number Nine。
2: 本周第九名 Zara Larsson 进榜24周，叫做 Midnight Sun。Midnight Sun 这首歌曲呢，它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它基本上是一个以这首歌作为基底延伸成不同版本的 EP。今天听到分享的 Zara Larsson 的 Midnight Sun 是 Slow Down 版本的作品。同时补充一下，因为这个 Midnight Sun 是比较慢的版本嘛，本周第九名。还有啊，本周第八名少报跟大家说了，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是本周第八。

0: 本周第九名叫做 Midnight Sun， 它是 Zara Larsson。
1: 第七名
2: Number Seven。
0: 本周的第七名来自 Tame Impala， 进榜33周，也是有获得格莱美肯定的一首歌曲哦，叫做 Dracula 电子音乐曲风，9:51。

0: 本周第七名叫做 Dracula， 名次持续往前咯。
1: 第三名 Number Three。
0: 最近有蛮多的新作品都往前冲的，本周第三名是 Ariana Grande， 上周进榜是空降冠军，现在掉到了第三名，下滑了两个名次。最近在举行 Eternal Sunshine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新歌叫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让别人爱上自己这件事有些时候也挺麻烦的。我们来听听 Ariana Grande 的全新作品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本周第三名季军的单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It Love Me， 它是 Ariana Grande。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0: 冠军单曲呢是最近要上的还是已经上了，玩具总动员五。我的天哪，玩具总动员五了，这是我小时候在看的耶。总而言之，玩具总动员五的主题歌曲泰勒斯演唱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的冠军单曲在英国的排行榜上面。好啦，今天是端午节，尚恩不在家，昨天听说他开夜车回到台中去了哈。今天是预训代班，下个礼拜一晚上七点钟我们空中相会了。听到泰勒斯 I knew it I knew you， 下周见，端午佳节希望大家安康咯，下周见。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台78线的东向8公里下东市的交流道匝道有坑洞。台19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程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十月，不是，还没来到十月啊，六月十九号的10:12啊，把这个日期跟时间给搞错了。六月十九号晚间的1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但今天上恩的不在家，然后呢，我又来了啊，今天奕勋来代班啊，这个端午节连假一天快要过完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出去走一走，粽子吃了几颗了呢？哈，那应该要起来动一动了哈。好啦，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的1点，就由我奕勋陪伴各位朋友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有夜间要赶路开车的朋友们哈啊，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少女时代。

来自少女时代这首歌曲 Europa， 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稍早呢在台十九线省道台十九线南下的103公里啊，盐水路段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之间呢，过大里一的路段，说有白色的散落物，哎，不确定是什么东西啊，在外侧的车道，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省道在台78线说东向的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哎，路面上有坑洞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拢是顺顺顺呐，昨天呢，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哈，哎，这个时间呐，似乎有部分地区是有塞车的。今天事实上下午也是有塞，对不对啊？但是呢，看到连国道5号南下北上，哎，现在的车潮都已经恢复顺畅稳定了，那真是太好了哈！希望朋友们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哎，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不论你今天在外面开车是因为工作呢，还是出去玩呢，都来轻松听歌吧。我今天也是上了一整天的班，哎，这个说实在好，哎，有的时候呢，做这个媒体行业，在休假的时候反而更忙啊。但是很奇妙的是啊，在这个假日或周末的时候更忙，但是反而不那么的心情不那么的沉重，反而会比较轻松。难道是因为大家放假，自己的内心也有这个加成的效果吗？来自 IZONE 这首歌曲《想变成一只猫》。

来自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 Dumplings 啊， Dumplings 把它翻成中文叫做水饺，但没想到 Dumpling 这个字呢跟端午节也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我们学一下英文啊，这个端午节应景的食物叫做粽子，粽子的英文就叫做 rice dumplings 啊，这个米做的水饺啊，呵呵，米做的饺子 dumplings。那你今天吃了几颗的 rice dumpling 啊？吃了几颗的粽子呢？时间是晚间的10:26啊，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呢，南下的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15:05，这个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01-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哈，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好，今天虽然说已经是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了，目前呢，因为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事实上都结束了，包括有匝道封闭啦，今天其实只有匝道封闭跟夜间免收费的时段都已经结束了。下一次呢，这个会遇到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就是等一下哈，在过了12:00之后，一直到星期六的清晨5:00，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先跟你预告一下了啊，来自自由发挥的歌曲 Jim。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被我们包
1: 哦？哦，不好这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这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恐龙
1: 啊？不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不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甲我的形影，未来嘛是爱做伙创造更较侪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0: 时间是晚间的1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易勋 In the Night 啊。首先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哈。稍早呢，在台78线东向8公里下东市交流道路面有坑洞，这里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台63线南下的3.1到4公里，这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的散落物也排除了。可是呢出现了事故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的路段呢，这里说内外侧车道都产生了事故。哇，不确定这里会不会影响到行车哈。等一下呢再来看一下行车路网图。然后呢一样在国道1号南下的8.3公里，这里在细止路段呢小心啊，说外侧的 B 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
1: 各种的
0: 好啦，小心的开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0。

在这一节送给你非常活泼轻快的客语歌曲《包粽包粽》啊，这个现在6月19号呢，下个礼拜也许哎，可能这两个礼拜对不对啊？这个是学生的期末考周啊，那么如果要考高分一点，这多粽子可以多吃一颗，但是也不能多吃太多颗，对不对啊？这个热量真的是挺高的。刚刚听到这首可爱的客语歌，叫做《包粽》。包粽啊，事实上呢，在考试之前啊，为了这个祝福学生呢能够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好像也会包粽子、送粽子，对不对？这个寓意上面呢，是希望说可以真的考中自己喜欢的学校，但是要小心哦，因为这个粽子呢啊，打开粽叶啊，发现里面糯米为主的这个主食，然后再包香菇，有卤肉，有花生，有蛋黄，哇，真的是难以抗拒，整颗很香啊！不论是南部粽、北部粽、龙岗宽，但是呢，这整颗吃下去哈，对于这个血糖偏高、糖尿病前期，或者是你已经有脂肪肝危机啊，或餐后容易疲倦。饱困嘛，对不对？的人来讲呢，其实要留意糯米对你的血糖带来的升糖特性。

好，有精准预防医学院医学会的理事长张家明医师呢就表示哈，这个影响血糖反应的关键呢藏在这个米饭的淀粉结

构当中啊，这米饭的淀粉呢、啊，它主要分为有直链淀粉，还有支链淀粉。那么糯米呢，用这个粽子哈，通常都是用糯米包的。糯米呢，含有比较高比例是支链淀粉。这个支链淀粉呢，它的分子结构比较容易被消化酵素分解，所以啊哈，这个葡萄糖就容易进入血液当中，吸收就会比较快速。这个、餐后血糖反应是会比较明显。而且呢，哈，你要是这个米饭越软，通常就代表它的淀粉糊化程度就越高，消化吸收的速度就会越快了啊。所以啊，这个不只吃甜食要注意，可能会造成血糖波动之外，吃白饭、吃粥、吃米粉、米糕、粽子这类淀粉食物呢，即使它吃起来不甜，也必须要留意进入体内呢转换成葡萄糖的功率。哎，这个粽子呢，哎，因为包很多东西，哎，事实上哦，除了高淀粉，还有高油脂、高热量的特性，所以呢，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视为正餐来使用啊。你如果把它当点心，正餐就已经吃够多热量了，点心还吃这么多的热量，哎呀，那真的是一整天吃下来肥死哈。

所以呢，想要兼顾吃粽子的美味，然后呢，又希望可以稳定血糖，你有六项，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把这个粽子当主食，然后减少其他淀粉的摄取，避免这个摄取的总含糖量过高。那么控制分量，大颗的肉粽呢，事实上你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啦，或者是你把粽子切一半，另外一半下一餐再吃，降低摄取量。那么调整进食的顺序呢，你在吃正餐的时候，不是一开口就先吃粽子了，而是呢，你会先吃其他的蔬菜，补充蛋白质，补充这个其他肉类蛋白质，然后呢，最后再来吃粽子，你可以延缓吸收的速度。尤其这个吃粽子好像北中南各地都会有不同流行使用的调味料，对不对？有的用酱油膏，有的用甜辣酱，甚至呢还会搭配含糖饮料，这些都会额外增加热量的摄取哦。所以呢建议吃粽子的时候你可以改喝无糖茶或者是喝白开水。另外呢，你也可以放凉之后再使用，因为事实上淀粉在冷却过程当中可能会形成抗性淀粉，这个抗性淀粉能够有助于降低你部分的这个餐后血糖的反应，不代表可以增加分量了哈，这个夏季使用还是要注意安全。最后呢，饭后适度的活动事实上饭后步行个10到20分钟，让你的肌肉因为需要运动所以呢把这个血液中的糖分抢过来用啊，那就会降低血糖的波动。那么当然啦，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哈，有些人呢血糖容易波动哈，有些人可能还好，你可能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还稍微拿捏一下一天吃多少粽子，或者是一颗吃多少粽子，对你的身体而言比较不会造成负担。当然最后最重要的是呢，佳节啊，好好的吃颗粽子，其实也是应景嘛，对不对啊？重点在于理解食物的特性，掌握分量，还有搭配方式来吃，这个吃得开心，吃得健康最重要了。

现在应该比较少、尤其在都市里啦哈、听到有这个街头小贩在边走边卖，在这个边喊修霸掌哦，修修也霸掌啊，呵呵，我自己是没听过啦，还是说你有听过呢？时间是晚间的10:4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汐止路段外侧避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已经排除了。不过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修霸掌的原唱郭金发这首歌曲《四季红》。

来自白冰冰，啉酒讲酒话啊，啉酒唔通开车，开车就唔通啉酒啦，哈。啊，无现在人实在是人心笑亏啊！啊，这个白冰冰去年发行《饮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呢，让她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暌违了28年再度入围，老将是否会得奖呢？下周就是金曲奖颁奖典礼，真是拭目以待哈。时间是晚间的10: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国道1号哈南下的173.9到174.4，大雅路段呢原本内外侧车道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1线哦南下的280.4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说路间呢、有狗狗，这个会影响到您行车，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现在快要到晚间11点，跟你预告一下这个明天呢、这个道路的交通疏导措施，待会儿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的0:00开始，一直到清晨的5点呢，国道全线暂停收费。那么明天有匝道管制啊，这个匝道封闭，在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

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匝道封闭，然后下午呢是北上方向再进行匝道封闭哈。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国道一号的虎尾普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入口匝道，届时呢北上都会进行这个匝道封闭，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这个明天星期六哈，会这个预计会使用到以上路段的朋友或者是可能会行驶到附近的这个路段哈，一定要提前避开了。那另外呢，这个星期六哈下午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在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提醒车子一定要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五号咯。好，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十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版的上恩 In the Night，在十一点之前，它是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夜晚11点，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晨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时间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280.4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要约这里路肩，说是有狗狗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都是夜间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都是封闭的，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5: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4: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5: 这么方便啊？嗯，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6: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想加入警广吗？
8: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7: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8: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7: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

0: 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嘿，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密特的歌曲《你的存在就是爱我》。这首歌曲有一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对决版本，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歌词一样，但是歌曲的编曲则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且呢，这个一边演唱的这个名号是以阿密特，另外 一首歌呢是以阿妹张惠妹的角度来诠释，就差很多了。时间是晚间的十一

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好走。看到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咯，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行驶。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有进行清洗改善作业，所以局部施工占用一线车道以及部分的机车道。另外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相关的直升清除作业。最后在台一高架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道这个一段的部分车道，要请朋友们多加小心。

来自尚荣，他的音乐旅程是在15岁的时候就展开了。哇塞，太厉害了吧！15岁的时候，他就担任了这个乐团 Nuvi 的主唱，而且呢，还这个随着高中的时候就随着乐团在日本啊，在台湾啊，和这个两地啊，这个发展，所以累积了雄厚的音乐实力。后来呢，在2021年啊，那时候他23岁啊，所以大概大学尾声或是毕业了哈。这个以他个人尚荣的名义发行个人的单曲。第一张专辑是在2023年的时候发行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抽我爱你》，也就是在他当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时间是晚间的11点。

11:15。没有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毕淑敬和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来自陈世安，我们都伤。时间是晚间的11:24啊，夜间开车最伤的，这个体力呢一定要照顾好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哎，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也要确实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美珍，我不怕。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呵呵，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台湾小秘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3: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时间是来到了晚间的1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又有这个白色散落物原本说有接获排除，但是现在看起来又有这个掉落物在这边，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今天的这个施工多集中在省道、国道，看起来呢南下北上，北中南东都没有工程。省道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了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就可以了。
1: 你呢？你呢？来台灯。
0: Nina 来台当，来自李英红跟沈文成的合作。

把这首经典的歌曲呢、重新演绎，而且还找来了原唱一起来，哎，这个玩歌，哎，这个沈文成的《Like It》呆当啊，然后呢，跟经过和李英宏这样子的一个跨世代联手合作呢，哇，变成了一个惊艳的新歌啊，这个李英宏和沈文成带来的。原本是 Like It 台当，Like It 呆当变成 Lina 来呆当，但是呢，把这个 Lina 变成一个人，变成 Nina 去到台东了啊。不，我们这一节呢，要带你来到屏东，为什么呢？我们端午节要立鸡蛋，对不对？我看到这个新闻说，屏东县的嘉东村，有一个这个有个地区哈，丰街，在立西瓜呀，这个立西瓜呢，今年呢还直接在这个路上，丰街排了上千颗的大西瓜，全部呢都变成这个直立的方式给它立起来，而且有这民众还发挥创意，给西瓜戴上假发，扮成不同的，有的是西瓜小花童啊，有的变成模特儿，变成不一样的。角色人物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呢，哈。

不过你知道吗？今天6月19号，这个台湾刚刚好是农历5月5日，是端午节嘛，对不对啊？这个来到北欧的话呢，哎，这个今天刚刚好叫做仲夏节啊。这个你如果有看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啊，现在差不多也快要来到仲夏了，对不对？不过呢，仲夏夜和夏至，哎，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像呢？两者虽然说是有密切相关，但其实星期天就是夏至了，对不对？这个仲夏夜和夏至是同一天，是同个意思吗？是这个东洋讲法和西洋讲法不一样吗？其实不是啊，这个仲夏节呢是北欧的一个文化体验，哎，源自古代呢庆祝夏至的这个宗教的习俗，后来呢就变成是在瑞典和芬兰呢把现代的仲夏夜固定在每年的6月19号到6月25号啊，看这个区间有没有哪天遇到星期五的晚上啊，就开始庆祝。那么今年呢，就刚刚好第一天的6月19号就是遇到星期五了啊，所以今年的仲夏节呢啊，就是在今天6月19号，然后呢仲夏夜啊在6月19号，然后呢明天6月20号，事实上就是北欧的仲夏日。啊，这个仲夏日啊，对于这个北欧来讲啊，会有五大的习俗。我们刚刚啊，有这个。

讲到端午节立鸡蛋啊，甚至屏东还立西瓜啊，呵呵，但是呢啊，他们是会带花环、带花冠，哎，这个增添浪漫的气息，也象征是这个青春和美丽。以及呢啊，当然还是要吃东西咯啊，这个首先呢会吃这个烟鲱鱼，然后搭配新鲜的马铃薯、酸奶油、葱花还有香料啊，这个甚至呢也因为新鲜的草莓，哎，这时候在这个北欧是很盛行，所以呢搭配这个鲜奶油或做成草莓蛋糕，变成夏日的甜点代表。那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对北欧来讲哈啊，仲夏夜差不多也接近这个永昼，所以呢啊，这个我们的午夜他们可能晚没有晚上啊，或者是就短暂天黑个一两小时，然后就立刻又天亮了，也就因此呢会彻夜狂欢啊，人们会点燃巨大的篝火啊，据说有驱除邪灵、保护作物、带来好运的寓意了哈。尤其在挪威和瑞典北部，这个仲夏夜是几乎没有黑夜，所以呢整个午夜依然都是阳光明媚之下，就唱歌、跳舞、聊天啊，体验这个永昼的奇妙感受。当然呢，仲夏节在北欧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户外活动，毕竟这个仲夏夜的相反就是永昼哦啊，到时候呢一整天都在黑夜，反而会不舒服啊。难得有一整天都是光亮的日子，可能常见的活动啊会有拿来拔河啊，会是滚木桶啊，或是扔靴子，这些都变成是一个传统竞赛，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竞赛啊，会是以家庭或是社区为单位来进行大型的野餐和露营活动，来享受温暖的白天北欧夏日。

看着看着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突然觉得好羡慕，对不对？就啊，因为它是北欧啊，气温不会有台湾的闷热湿热啊，啊呵呵，所以一整天呢在户外玩游戏啊，吃蛋糕啊，啊呵呵，啊，或者是聊天啊，或是围着这个萤火啊在聊天啊，感觉好像很舒服，听起来就很浪漫，对不对？啊，今天呢对台湾而言是端午节，对北欧而言哦反而是仲夏夜啊，这样子不同的文化差异也是挺有趣的啦。我们还是在台湾本岛环岛来玩吧，刚刚去到了台东，现在我们来到附近的县市，要去高雄，来自宇宙人的歌曲。

刚刚呢，这个沿着歌曲的这个脉络哈，从这个李英宏和沈文成合作的《Nina》来台当之后是宇宙人的《要去高雄》，之后911的歌曲《再会丁刚》喽来到了台中虽然说中港路现在已经不叫中港路了，叫台湾大道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歌曲名称仔细爬梳一下，还可以这个发现地名的历史呢。时间是晚间的11:52台63线中同公路在南下的3.1到4公里呢，原本说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提醒朋友们，快要到晚上12点了，12点过后呢，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当然，如果你已经走在国道上面的话那么就会自动的怎么样这个12点之后就不会计到费用。那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小心的开车哦。真的有许多的歌曲歌名当中或歌曲内容当中包含了我们台湾的地名，李吴兄弟宜兰进喝酒。

一首歌曲当中唱出了很多的美食呢，啊，听完之后都觉得 很想吃宵夜了，有没有啊？好啦，时间是晚间的11:56，稍待会儿啊，就要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啊，星期六了哈。那么在12点之前送给你啊，现在出国去了，帕飞的歌曲《东京 Night》。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钟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警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收听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上呢，有狗狗啊，这个逆向走上高速公路啊，要麻烦您啊，这个要从台中出口匝道下去的时候减速慢行啊，留意一下可能会出现的小动物。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啊，以上车辆都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么最后提醒朋友们啊，已经来到了端午连假的第二天，目前呢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的啊，会预计一直持续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啊。那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会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啊，长途多多利用国3，中途利用国1啊，这个短途利用省道来行驶，分流才不会塞在路上。那么夜间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逞强，要小心的开车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嗯，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开货。
2: 等于罚单，
4: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4: 等于安全。
5: 等于守法。
2: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6: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7: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8: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9: 110报案中心，您好，
8: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9: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7: 哇，这么厉害呀。
8: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7: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1: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

0: 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既然是连假，感觉就应该要稍微懂资懂资一点的吧。时间是来到了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零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上恩 Internet 的第三个小时，我是奕勋。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101 的 Burn It Up。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

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假期间呢，你的行程是白天比较忙，还是晚上比较忙呢？大部分应该都还是白天了哈啊，除非是年轻人，对不对啊？尤其是可能大学生吧啊，或者刚出社会，比较有一种啊夜晚出去兜兜风。但是呢啊，到了这个一定的年纪之后，夜晚好像睡觉就好了。蔡依林这首《We Are One》。

来自蔡依林这首 We Are One。啊，不过呢，在这端午节哈，这个夜间就算待在家里，其实好像也有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这个因为世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有不少赛事啊，因为时差的关系，反而在台湾。

关是需要清晨啊，或者是一大早起来套炸啊，一大早可能比较困难，下午对不对？在看球赛，比方说呢，等一下3点就有美国对上澳洲，清晨6点是苏格兰对上摩洛哥，然后呢，在明天的凌晨哦，有2场哎，明天凌晨有荷兰对上瑞典，德国对上象牙海岸。啊，这个夜间如果要追世足赛的话，可能也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负荷能力了，觉得这个太累了，不要硬要熬夜，就跟开车一样啊。这个虽然说夜间的免收费时段是非常的好用，但还是希望朋友们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目前国道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那么夜间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麻烦你改走台15线。既然都聊到世足赛了，最近这首歌曲一定是听爆的吧， Shakira 这首呆呆。

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 Die Die，他的意思是向前冲，非常符合体育赛事呢，每一位运动选手向前冲，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荣耀，的那份拼劲。不过呢，这个今年世足赛还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呢，在最终赛这个在7月20号，事实上是美国时间7月19号，会有一个比照这个美式的足球杯有一个中场秀，比赛中场呢有一个短暂的表演今年是邀请到了 Madonna 然后还有刚刚的 Shakira， 我想到时候应该也会唱这首《呆呆》，以及呢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一起来这个联袂演出，哇，太可怕了吧这根本是世界级的演唱会了吧据说呢好像也会邀请到韩国的 BLACKPINK 的偶像 Lisa

连续两首歌曲非常的快节奏啊，可能是因为演唱的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偶像团体吧。 Lisa 加 Anita 的歌曲 Ghost、啊、是今年的世足赛宣传曲，然后是 Jenny 带来的 Like Jenny， 时间是晚间的0:26、啊、稍早我、哦、在国一呢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有这个小黑狗，哎，这个逆向走上了国道，哎，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啊？尤其狗狗还黑色的哈，怕是哎这个比较不容易注意到，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事实上，这个匝道环道，或者是在这个市区道路路口呢，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这个小时这个半小时的这个歌曲线条比较快节奏一点，陪伴你夜间开车不要打瞌睡，罗志祥和陈星汉的够了。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

0: 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0: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6: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欸、
7: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嘿嘿，我会带你去。
8: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哦，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9: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日程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0: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2: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想多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讯代班版上恩 in the night 来关心天气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开始呢会有点闷咯啊，因为昨天的这个降雨量变得比较少啊啊，原本呢前两天呢北部地区午后都还有稀里哗啦的雷阵雨，昨天比较小啊。这个端午节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说这个连假哈高压会越来越强势，所以各地的天气都会越来越稳定，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高温普遍都会达到33到36度，所以中央气象署针对多地哈，像双北市、桃园还有中部靠山区，还有在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高雄、这个台东和花莲哈，因为就变成背风侧了，所以容易出现焚风啊，要记得出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啊，接下来几天都会是稳定的天气哦。虽然说呢，啊，这个根据预测发现，哎，在这个西北太平洋关岛西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是 TD07 啊，已经形成了，预计周末有机会发展为轻度台风啊，未来呢可能会是以往西走，转西北西的方向，朝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那么未来它是否有也会靠近台湾呢？是否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呢？可能要看接下来几天哦，太平洋高压的强弱而

定啊，所以先不用太紧张。来自 Leona Lewis 啊，这位呢，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选秀歌唱比赛，然后一举受到关注的流血天后，这首歌曲叫做《蔓延的爱》（Bleeding Love）。

为什么它叫流血天后呢？啊，因为这首歌曲 Bleeding Love， Bleeding 的意思就是流血啊，这也是他的出道成名曲。时间是晚间的0:41啊，稍早国一有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原本说是有狗狗跑来跑去了哈，现在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可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路段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了事故哈。好，国道呢现在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到清晨的5点钟，朋友们当然欢迎你多加使用了哈，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和路段嘛，对不对？

但是要注意体力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这在西洋呢啊，这女歌手当中唱抒情歌非常厉害的，我非常喜欢 Leona Lewis 啊。事实上 Leona Lewis 她现在人好像就在台湾啊。然后呢啊，还有另外一位我也非常喜欢的是 Adele。

0: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凌晨0:51啊。今天6月20号星期六呢，提醒朋友们呢、啊，交通疏导措施，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哈、啊，除了国道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啊，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以及在12点过后换北上了哈，

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一号的虎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这里都会是实施匝道封闭。另外，今天还有高程载管制啊，今天下午的1点到。

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是翻唱自杨乃文的歌曲。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说是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了，今天的三个小时代班任务宣告结束。等一下呢，在凌晨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啊，这个周末时段的谈心啊，阿金今夜最谈，今夜谈心啊，要来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这个反正我周间会出现了哈、啊，这个周间凌晨的一点到四点，哎，朋友们，届时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共度长夜了。那么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愉快的假期时光。我们就星期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我是小雨宋念雨，还没有回家吗？深夜开车请多加注意，平安回家，守护你所爱的才是最重要的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哦。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

线来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国道全线目前都是因为端午节的交通疏导措施是免收费的时段，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5点之后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系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刚才来帮尚恩代班的逸勋秋哥啊，我们很偶尔才能见一次面哦，辛苦他了，那也辛苦正在这个时间点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让阿金陪你到凌晨4点钟。节目一开始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消息，刚才接近1点的时候呢，有收到国道3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留意了，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了，也请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绝对呢不要边玩手机边做其他事情边开车，这样是很危险的。如果你要边换车道呢，也请记得把方向灯给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再请随时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阿金。今天6月20号了，是端午连假的第2天了，礼拜六。那连假第2天，你们出去玩吗？还是在家里面呢？哦，那阿金有没有出去玩呢？肯定是没有哈。如果有的话，我今天呢就不会在这边值班了。所以呢，让阿金这两天呢也继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连假时光了。那也希望大家连假出门在外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哦。因为即便呢现在从路网图看，全台各地是顺畅好走了哦，但是每逢连假呢，车应该说路上的车子呢数量啊，一定是比平常还要再多出哦，可能1.2倍、1.3倍的哦。哦，那也是要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既然都是端午节。绝对是少不了粽子。第一首歌来听到邱真如在2021年新竹县客家新曲奖得奖的作品《包粽》，包粽。

邱真如，包纵包纵，有没有刚好最近要考试的人呢？刚好也现在端午节，吃个粽子来祝自己包纵哦。时间是1:13。夜间时光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66线双向0.1到6.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那现场呢有引导车辆哈，那麻烦大家遵循指示呢减速慢行。台61线呢提醒各位南下的12.6到16.8公里。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封闭的。那现场是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北上 17.9到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在封闭施工。那跟它的对象一样好，都是引导车辆呢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相信有在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呢应该会很熟悉齁，我们每逢连假基本上呢单元都会暂停，所以待会儿阿金时段的1:30、2:30的单元呢也都会跟着喊卡一下齁。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在节目一开始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毕竟天气这种事情呢啊真的是非常重要齁。今天来到连假第二天6月20号，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天气啊更为稳定了哦。嗯，这是好事吗？稳定是好事啊，但是我觉得昨天有点太稳定，稳定到有点热过头了。今天呢全台各地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哦，高温炎热啊，他直接把这四个字写在了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啊，高温炎热，各位一定要多多留意了。那只有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或者是你今天要往山上跑的朋友，午后呢会有零星短暂的雷阵雨哦，要留意一下山区，如果下雨的话通常都蛮危险的啦，很有可能你的山路呢会有一些落石塌方的状况哦，那要再麻烦各位小心留意了。如果说你在上路之前呢有听到说哎，你要开的那条路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危险，就麻烦真的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可能取消行程或更改目的地哦。那接着来到了今天的温度啦，到底多热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3到36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呢，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老样子了，有分风，真的是辛苦台东的朋友了。那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如果你在中午前后呢，地瓦靠爬爬照，你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加倍丢酸哦。希望大家掌握最新的天气消息、路况动态，才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行程。下一首歌曲，刚刚听到粽子，不晓得你吃了没？旺福的歌，吃饱没？

来自旺福的歌曲《假爸喂》，你今麦这时间敢不假爸？还是你肚子饿了？肚子饿的话，不考虑就煮个粽子来吃。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这个时间点吃粽子，不管你吃的是北部粽、南部粽哦，感觉你隔天起来都不太舒服哦，甚至你等一下要躺在床上就不太舒服了。不然没啊，一点无，你要假爸长消化不良啦。目前路况消息一样，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国道3号的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000-123。接下来来听到张震岳的新歌哦，那他这首歌曲呢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这首歌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哦。讲到这件事情呢，就想到前两天我跟朋友在语音群组里面聊天哦，然后就开始聊到，哎，今年金曲奖的入围你们怎么看啊，什么样子的哦？然后我就开始去把所有的歌曲呢全部 run 过一轮哦，因为并不是所有歌我都那么的熟悉。不晓得你对今年的入围名单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有哪些歌曲是你觉得哇没有入围太遗憾了，遗珠之憾呢？1:26，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如果有发现任何的新的状况，不管是事故抛锚车有东西掉路上，或者是有人误闯机车脚踏车在上面骑啊，在上面开的哦，或者是看到一只动物在上面跑来跑去，哦，你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讲，哦，提醒我们，然后我们会再把这些消息呢汇整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刚好现在放连假，哦，我觉得就放轻松，哦，让自己呢惬意的享受这

这三天的假期啊。虽然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剩两天了啊，不过没关系，放假就是慢慢来就好。蔡佩轩的歌，急不来的，就让它慢吧。

0: 就让它难吧。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报名一点三十二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现在有最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大家，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之前的路段中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哎呦，没有开灯啊，没开灯会啊，这就恐怖了、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夜间行车呢，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那不要开的是什么？远光灯不要开哈。除此之外呢，你的车灯呢是要让它亮起来的。阿、宝、你看啊，今麦外靠呢，乌索索，你的灯会不开，暗迷吗？你看不到人啊，人也看不到你，好像大家相安无事吗？没有哦，这样子是两边互相伤害，很危险啊，好不好？麻烦大家车子的灯呢一定要打开了。那另外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在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可以清楚的看到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这里帮我们留意一下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请提前帮我们切到中内线车道。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每逢1:30几的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单元时间哈。但是呢，哎呀，我们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要继续提供路况，还有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啊，没有错哈。每逢连假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来到6月20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跟国道5号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再来还有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了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城在管制呢，大家都非常在意的事情，是从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地方在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另外，从刚才0点开始呢，到待会5点，此时此刻呢，开车在国道上面呢是免收费的哈、所以如果你想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这个时间开车上路准没错哦。那当然，前提是呢，你自己的精神状况要顾好，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就不要硬盯哈、在家里休息，白天时候再出门就好。随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提供您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跟你说这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让你呢滚瓜烂熟，全部背起来了。送给大家歌曲，唐禹哲，最爱还是你。

唐禹哲的歌声，最爱还是你。2007年的歌，距今有一段距离了。我这首歌也成年了，这样讲蛮奇怪的哈。1:39，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要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正在封闭。另外对向呢，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哦，行驶到台15线，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现场的状况了。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号码0000-0003。三天的连假，你跟谁度过呢？是自己度过，跟家人度过，还是跟你的伴侣度过呢？刚才听到来自唐禹哲的《最爱还是你》。如果你是有伴侣的人，那你们这三天又黏在一起的话，哇，那你的生活满满都是他了哈。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

非常浪漫的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听完之后脑袋有浮现谁的身影呢？如果你在你的伴侣旁边，你脑袋浮现其他人的身影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自求多福。1:45，提醒大家开车夜间行车一定要开车灯哦。稍早呢，有人投诉啊，国道一号南下杨梅这边啊，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是没有开灯的。如果你正在收听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呢，帮我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开哈，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边开边觉得奇怪，今天的路怎么那么暗，怎么前面都看不到东西啊？有没有种可能是你的灯根本没开呢？如果是的话哈，帮我打开一下，谢谢。那也请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喽。连假3天，其实在外面的人潮蛮多的。昨天我不管去什么地方，我只是要吃个饭，我只是要买个衣服啊，卖场里面都是人，餐厅里面都是人哈。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过连假的话，不出门，在家里面吃粽子好像也不是不行哈。跟你最爱的人一起啃蚂蚱，这个画面可能也是蛮温馨的吧。应该吧，前提是你不讨厌吃蚂蚱啦。有些人每到端午节呢，都有那种 PTSD 发作哈，想说完了完了，今年的蚂蚱可不可以来呀、啊？我冰箱会冰没得位啊，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可以把问题留给明天的自己。这首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

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趁着连假的时候表白自己的心意，这是个好的机会吗？我不确定哦。有人会喜欢在拿到一堆粽子的时候顺便听到对方的表白吗？那画面好像怪怪的。话说大家今年粽子不晓得吃了多少哦。我自己算了算，大概吃了5颗有了哦。那我吃的都是南部粽啦，因为毕竟啊，我家的亲戚大本营哈，就是住在台南高雄那一边的。那每逢端午节呢，我就会收到来自高雄我姑姑绑的蚂蚱，一收就是10几20颗哈，我的冷冻库呢快要爆掉了，所以我必须每个礼拜稳定的消耗可能至少4颗，才有办法让我的冷冻库有一点空间冰其他东西。应该不止我这个样子啦，大家都有面对一样的困扰难题，不能说困扰啦，应该说难题哦。毕竟吃粽子，我自己还是蛮开心的。时间来到1点51分，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它是贺天赐。第二男主角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跟你的邻居打好关系，一起维护彼此的安全，哦，守望相助一下，哦，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就要倒撒钢筋，哦，比方说呢，你家里的肉掌太多，哦，就让你的醋鼻头尾倒消一下，哦，但是可能你也会收到来自邻居们的粽子。时间来到了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在待会儿2点前呢，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是后站人的歌声《碎心》。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景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也可以顺便搜寻一下 DJ 阿金呢，哦。我们等等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金矿的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另外，稍早有收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国一的南下杨梅这边的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把车灯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的主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哦。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的双向通行。另外，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整个呢都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哦。那目前呢，现场是局部的占用一线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来施工。那今天6月20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提供给各位。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会封闭。另外，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浦沿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

高层在管制呢，从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这段期间封闭的是哦，跟正好实施的高层在管制地方是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是收费措施哈，到待会五点钟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省过路费开夜车。也请大家开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以上的会有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你已经到目的地了吗？还是你正要出门，或是你已经晚晚的要回家哦？然后剩下这两天的时间呢，要在家里面度过。也蛮好的，提早呢让自己回到温暖的被窝里，熟悉的房间里，来应对下个礼拜的事情，感觉也不是一件坏事。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端午连假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时光，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让你的身体好好充电，让你的心灵好好的舒展。那尽管也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24小时轮番上阵，不同的主持人带给你不同的听觉体验，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的长夜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恒星》。

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歌曲《恒星》。不晓得大家平常在家里休闲的消遣是什么？除了玩游戏，除了看剧之外呢？哦，你会看 YouTube 吗？你会看一些短片吗？哦，我以上这些都会做。那我最应该说最顺手的一件事就是打开各种平台，不管是 Facebook， 不管是 YouTube 还是 IG 哦，然后就开始滑短片，然后我就会滑到很多那种用 AI 语音去配音的那种科普短片哦，不管是哪一种事情，但我其中我最爱看的是那一种有关于可能科学

哦、化学、物理，甚至宇宙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些哇，好有趣哦。哦，虽然我大概能够去怎么讲，应该说你看这些网络上的短片吸收的知识哦，绝对不要太相信，或者是你要保持一点怀疑的心哦。哦，你不可以全盘尽信，因为呢，他有可能讲的很简陋哦，然后为了让你好懂，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谬误。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娱乐来讲呢、这个其实是蛮舒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刚才歌名是恒星、让我想到宇宙中的星系什么的，然后就讲到这个部分了。希望大家在日常时候呢，也有自己喜欢属于自己适合的休闲娱乐活动啦。2:13，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非常和平。那也难得在连假的路网图看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没有什么地方有出现红色还是紫色的那种拥塞路段啊。如果说你发现你开的这个地方怎么好像卡了很久哦，怎么好像都不会动，麻烦哦，一定要来跟我们通知一下哦，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是路网图没有显示，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状况的，我们也可以再跟现场的单位来做个确认、来关心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任何消息麻烦各位再拨打0800-000-123: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曲，任杰玲的《台北爱情故事》。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任杰玲，《台北爱情故事》。你有在台北生活的期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感情吗？啊，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哈，只是这样子的说法呢，比较有那种戏剧感。每个地方都可以有不同的生命故事，写下你自己精彩的那一页吧。时间是2:21，目前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还在处理当中的哦。那些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还在现场帮忙去处理后续的一些作业哦。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前的时候注意一下，帮我们先切到中内线车道，感谢大家的配合。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关心一下大家这几天都吃些什么，或者是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张若凡的歌声，今晚吃什么？

今晚吃什么？来自张若凡的歌曲。每天晚餐吃什么？是不是你的日常课题之一呢？还是不止晚餐？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下午茶喝什么？晚餐吃什么？宵夜吃什么？每天都要烦恼个五次，太多烦恼了啦。我觉得有时候就算每天吃一样东西，也不会说真的很难过吧？还是你是哪一种没有办法？就是我连续两天吃一样东西，我第三天就开始翻白眼。我自己的话是我可以同样的东西吃几乎是一整周齁，然后不换，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齁。因为对我来讲，我有时候会把吃饭这件事情当成是单纯的在维生，已经不是在享受美食了，就是 OK， 我的营养素有到，我该有的淀粉量、有脂肪、有蛋白质、纤维素有到 ，OK， 好，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管，好吃不好吃那是其次，我有把这些东西顾到就好了。哦，所以对我来讲呢，吃饭有时候只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手段。那当然，如果是我自己在下厨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兼顾让它稍微好吃一点呢、啊，因为毕竟有一份手艺在身呢，还是比较好的哈。也不能说端出来的东西只有自己吃得下去，别人都食不下咽嘛，对不对？不过这几天应该大家都不太需要去烦恼要吃什么啦，因为打开你的冷冻库，你会看到满满的三角形绿色小怪物哈，就是我们的巴掌。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疗伤小巴掌》。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节目原本应该是第二个单元的时段，不过因为适逢连假，单元喊卡一下，那我们要来提供路况以及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继续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了。那目前的路况呢，继续请大家注意到，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现场监视器画面也可以看到呢，是国道警察车啊跟事故处理车的都亮着灯，在现场帮忙处理了。请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先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是不能走的。北上呢，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双向呢都是不能走，那他们也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也要请大家帮忙配合了。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这里呢在进行泄水孔跟直升的清除工程了，那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有任何路况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来提醒啊，见到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今夜谈心的深夜时段。你现在开车的地方看得到什么景色吗？这个时间可能看起来都是欧嗖嗖的齁。好，那麻烦你车灯一定要打开，你才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车子或转角啊，或者是其他有需要你聚精会神或闪避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在这三天的旅途中呢，可以沿路欣赏台湾美美的风景。这首歌就来自李一谦，《红镜够赶快吗》。

黎谦的歌声红艳够赶快吗？唱的是那种时间过去了之后，可能物是人非，也可能是在他乡，然后缅怀着过去故乡的那一些人事物，哇，听着听着其实蛮有感觉的。还好我每个月都会回老家一趟，所以我对于老家周边发生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了如指掌啊。哪个地方盖了什么大楼，哪个地方的店又倒了，然后饮料店又换了什么的，我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你很久没有回老家看看的话呢，或者是很久没有回到你曾经待过的地方，这种廉价的时候总是特别多时间啊，趁这时候买个车票，坐个高铁，坐个台铁回去看一下，然后走一走，去走一下曾经走过的路，吃一下以前最喜欢的便当店，或者是去买那一个转角可能旧旧破破的，没什么在经营保养的一些店哦，那可能是你以前的味道，有可能是你小时候的回忆，都可以呢。在廉价的时候运用一下时间。时间是2:41，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自万事乐队，海曙山。

只要大家放假的时阵哈，各项代志拢会当顺顺利利，万事美妙啊！这条歌《百合花的歌》，万事美妙哦。那这张专辑呢，同名专辑，让他们在第十六届金音奖呢，入围了非常多的大奖，最终也夺下了非常具指标性的最佳专辑奖，还有评审团奖，非常厉害哦。时间来到2:49，要50分了。今天晚上非常和平，目前呢是没有任何新的路况消息了。那也要再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啊，目前从路网图这边点进来的即时现场状况呢，是没有看到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待会我们会再跟相关单位来做个确认。那如果说你有行经路过也发现这边没有事故或者是没有正在处理的样子，一切都是顺畅的话呢，也可以再来电跟我们说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Sia 的 Wanna Be Known。

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用火要注意安全啊！这几天如果你要煮肉粽哦，你可以灶卡，哎，你也会哈、哦，爱卡注意哈、哦，会一直滚的呢。那个水有时候会补出来，那个火有可能就熄掉了，熄掉了，瓦斯就会外泄，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哈、哦。吃粽子也是开心的事情，放假也是开心的事。那当然，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啊，要顾好，才不会发生危险。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 Ozzy 跟落日飞车 Six Tap。我们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景广的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消息要来更新的哦，不过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从现场来看呢，似乎是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通知，也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整个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呢正在封闭，它的对象呢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施工，双向都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夜间施工的市区部分呢，还要提醒在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到112号有吊车在进行施工，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也正在施工当中。这边要来跟大家继续汇报今天的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普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是收费措施，到待会5点钟之前现在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大家可以利用免收费的时段来省点钱，开夜车也比较顺畅一点。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都是采单一费率，以及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八折收费。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监管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4: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呆玩家，这首歌来自严冠希、未买家跟洛克的歌曲。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跟台湾非常有关的歌，里面也唱到了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一些地方的美食或者是景点。这几天的连假行程你跑去什么地方玩呢？跟我一样吗？这里家啊，下面都龙某胜哦，都为龙某 k 好，我是来这边上夜班陪大家的人。不晓得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也是要值班两天的哦。如果是的话呢，辛苦你了，或者是你要值班三天，我真的是打从心底敬佩你啊，太厉害了，辛苦。那也希望呢，你可以在下班之后的时间，或你的休假日呢，好好的来让自己养精蓄锐，充分的得到休息啊。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接到了最新的路况哦。还有听众朋友们在跟我们讲啊，台九线这边啊，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车牌号码什么什么867的哦，摇摇晃晃，忽快忽慢啊，哎呀，半夜这样开车很可怕啦。麻烦大家，如果你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车子的话呢，你看它好像开起来有点危险，那你就离它远一点点，保持一点距离，再把它后续的动向呢回报给警管，我们继续跟你一起来紧盯啦。那这边再提醒一下台九线的朋友留意，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子什么什么867的车牌号码，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很可怕，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也提醒现在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开车，半夜三点多的时间开夜车是很累的事情啊。我晓得很多人呢都想要趁着五点之前的免收费时段省点钱，开一下夜车也开得比较顺畅。可是呢，你要留意自己精神状况不要逞强啊。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坐上车看到外面天是黑的，我就开始想睡觉了，那我是很难开夜车我甚至晚上开车都有点想睡觉。所以我都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啦，好，麻烦大家一定要量力而为，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到四点之前，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如果你会唱就唱，不会唱就跟着旋律来扭动一下但是扭你的身体就好，不要让车子也扭起来，那很可怕。这首歌曲来自831跟周汤豪，痒痒。

洋洋来自831跟周汤豪的歌声，哪里痒就抓哪里哦。但 我自己如果说被蚊虫咬的时候呢，我会有个坏习惯，就是我会死命的抓，抓到它六破。我知道它会痛，但是痒嘛，没办法，然后我就会忍不住，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等到抓破皮了之后才来后悔。所以我现在要开始练习怎么样让自己稍微忍住，然后第一时间不是先抓，是赶快拿药来擦。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各位，稍早呢提到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这个事故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南区交控呢跟我们更新说呢，现场是持续的在脱掉的作业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帮我们先提早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夜间施工，这里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都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区的木栅路2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也正在施工，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的，请大家先多利用改走木星路、新龙路或万方路。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123。要听到下一首歌，米西亚的歌声，满身伤的王者。

这首歌真的超级有趣的，来自周志崇跟皮亚乌贝亚合作的歌《签蕊》，签什么呢？签下结婚的同意书哈，那签下他们的人生大事。但是呢，听起来是什么？就是女方这边的疯狂在逼婚，呵呵，男方说：“小蛋鸡嘞啊，卖过吹啊啦吼，蛋鸡嘞，看他蛋鸡嘞。”哇，整首歌呢？那个铺陈很有趣啊，段落的那种强烈情绪跟他们一般的那个情绪表达，哇，也是做得蛮分明的啊，很推荐大家再多听几次这首歌哈，《签蕊》。3:26，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呢，还在进行拖吊的作业当中，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如果你边开车边睡觉那度孤就无一下没，请不要这样做啦，也希望大家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让情况陪你一路走下去，有路况请继续告诉我们咯。下一首歌曲来自欧巴雄心跟高兴娜的吹落去，吹落去。

0: 上菜刀，天天也好，爱的只为土豆。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1: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2: 有景广在身边，
1: 去平衡你给反应，
2: 去享受旅行吧。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想多

让音符画出最美的流星，来自江建宇的歌声《梦之极境》。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金广的陪伴，阿金的声音，还有好听的歌曲，可以让你在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呢，开车路上一路心情保持愉悦，保持精神，然后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哦。不管你是要出去玩，我还是要回家了，又或者是跟我一样在工作，我都希望你可以顺利平安。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哦，那现场是在拖吊作业。另外提醒大家，稍早有接获呢，像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还台九线呢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有车子呢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哦，都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记得开车灯，不要开远光灯，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哦，这样真的很可怕很危险啊。那再来夜间施工呢，台六十六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整个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它的对象呢，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呢也整个不能走，那这个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好麻烦大家。

家也留意一下这些指示了。有人忘记了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曲，来自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也让尽管永远的环绕在你身旁、哦、平常在收听广播的人是怎样的收听频率呢？是开车的时候才会听吗？还是说无时无刻就会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就打开广播？甚至你在工作场合呢，听的也不是什么背景音乐，而是我们广播的声音呢？有蛮多人他其实是边工作的时候，他就是

开着广播，然后有那种陪伴的感觉，其实蛮不错的、哦。时间是3:43，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高真，活着。

最没有特色的编曲呢，当然是我们的山妮老师陈山妮的歌《最美》。时间来到了3:51，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今天值班任务也顺利结束了哈。难得适逢连假呢，但是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传进来哈，太棒了，代表大家都很顺利平安的去你想去的地方。那也祝大家呢，这两天的时间哦，可以在玩得尽兴，玩到嗨翻天哦，疯掉，然后呢，让自己礼拜一呢，开始后悔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好好休息。好来，再量力而为哦，不要玩得太过头了，不然呢，真的下礼拜你会想要把上个礼拜，应该说把这两天自己抓出来嗨扁一顿哦。那目前路况呢，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处新花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来自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

节目的尾声，听到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大家好。待会儿呢，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非常经典的歌 Tank 的专属天使，希望廉价时光也能有一位天使在你身旁陪你度过欢乐的时光。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今天代班宇宙的阿红哦，让阿红来跟大家见面啦。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啦，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新观众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留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正在脱掉处理当中的，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帮我们提前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车道也是不能走的。它的对象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号到112号呢，这里有吊车在施工作业，请大家先行改道。还有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往桃园的车辆，走三福街跟福兴街来改道。好，那如果呢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改走俊宝路跟俊兴街来改道行驶。以上的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老大，早上的4:08，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领导隔壁阿宏，大家老早。感谢上一个时段阿金3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就由阿宏来陪你从凌晨4点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那大家有点好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段跟大家打声招呼了齁。那首先的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些路况上的资讯。目前在台九丁啊，朋友回报说在北上的清水人人隧道里面呢，末四码为3867的朋友啊，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情况，有可能是想

睡觉或精神不济的情形，也请您要留意一下，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人水清水人水隧道里面3867穆斯马维3867，它有摇摇晃晃的状况，请您与它保持好前车跟后车的安全距离。还有之前有说，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状况，邀请您多加的留意自己的车灯是不是有没有打开来吼。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今天是6月20，礼拜六嘛，所以礼拜六的话，今天是连续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这个疏导措施要提醒大家呢？从匝道封闭的部分的话，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将会进行匝道封闭南下的路段。那北上的路段呢，则是会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那会影响到的是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会受到影响哦。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上行驶，或者是预计要上国道的朋友呢，现在0点到凌晨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喽。那当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那有没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很久没见的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就像阿红现在跟听众朋友见面，或是跟阿金见面，有一种哇，心花朵朵开的感觉。

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就有种遇到老朋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哦，能够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或者是能够实体跟朋友们之间的互动，总是会让人家觉得特别的开心。那还有一种也是会让人家觉得哇太棒了，那就是路况解除的消息哦。刚刚提到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隧道里面，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的状况呢，看起来是已经排除喽。那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夜车的朋友啊，如果觉得精神不济，很想要睡觉的时候，那不妨找个休息区，稍微可能坐可能在休息区休息一下或吃点东西。然后搭这个养足精神之后再上路啊，会绝对会比较安全一点。另外，刚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是在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些布条的情况，要请您多加留意哈。那晚上开车记得大灯打开，并且与前车的距离要掌握好。那有任何的路况，也要请您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连续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许书豪的《空白键》，第二首是陶喆《流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0000123。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朋友回报说，在外侧车道是有一个掉落物。那个掉落物是什么呢？是一个布条哦，不确定它的大小以及它会不会飞来飞去哦。因为你想啊，如果这个布条它会飞来飞去，而且它很大，可能会遮挡到你的视线的话，这样就不好了哈。如果你行经在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会看到一个布条散落的状况，

要请您特别注意喽。那有朋友回报，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小客车，并没有打开他的车灯哦。晚上开车记得车灯一定要打开，而且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车速呢也记得不要，可能平常车子比较少的话，就可以开得快一点哦。不行，还是要符合这个规则的速限当中。那当然，我们希望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你想要掌握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的话，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如果你在路上呢有看到，比方说有掉落物啊，或者是有行人误闯、机车误闯、小动物在上面啪啪走的状况啊，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喽。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麻烦大家喽。

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大致上良好的状态哦。那如果你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呢，或者是有看到掉落物的情形，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有掉落了一个布条，是散落在外侧之道的情形，要请您多加留意。4:30，接下来歌曲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早安，早上4:37，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 DJ 林道隔壁阿宏，大家高早。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你呢？先来谈匝道封闭的部分，从凌晨的5点，也就是待会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将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还有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再晚一点呢，中午的12点，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将会封闭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那关于高承载呢，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Lisa 的歌声 Unlasting。早上的4:45，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建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了哈。那以及说，他说朋友回报啊，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他的轮胎哈。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小货车的事故，以及中线车道有他的轮胎掉落，要请您小心。这是刚刚才接获到的消息哦。4:45，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

编号89757，林俊杰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

以造桥路段的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是有一台事故发生哦，小货车的事故要小心哦。以及它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颗轮胎，也请你多加留意。

心跳119，来自于九一四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货车的事故，还是持续当中，尚未接获排除。另外要提醒的是啊，在它的中线车道，有时候轮胎掉落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00003。4:57要近58分，来给你的歌曲是东城卫一站止站。待会5点路况汇整给您，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五点钟就快要天亮，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天亮才说晚安。当你对世界感到冷漠，别忘了收听景广，让我用音乐牵着你慢慢走，陪你度过生活的焦虑与忧愁。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好，早上的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事故跟掉落物的状况提醒您，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而在这个路段的中线车道，则是有一个轮胎掉落的情形。国三北上在349公里之前提到，新化系统前有小货车的冲到边坡的事故，南控回报是已经排除。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有散落布条的情形，要请您小心。国五要提醒您，在国五的南下是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苏明渊跟吴贝雅的歌声，我无心肝为你孤单。早上的5: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领导隔壁阿宏，大家好早。

来，镂空报力在目前国道上面的路况消息要提醒您，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啊，这里有一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它影响到的路段是外侧跟外侧路间。另外呢，在中线车道则是有它散落的轮胎，要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处。国五呢，则是要注意的是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也已经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公报公控控控控一里。三，五点十分，来自于理想混蛋，中午一天。

田约翰的歌声《降雨几率》。国一南下118公里的造桥路段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有受到影响，另外它的中线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请您小心哦。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刚刚提到降雨几率嘛，前阵子就是这段梅雨季节是不是都湿哒哒的呢？

今天天气的状况如何？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天气呢是更为稳定一点的哦。各地天气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会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啊，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啊，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啊，特别注意哦，紫外线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气象署也提醒大家，由于这个离岛天气的部分的话，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呢是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比较偏强的情况，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哦，就是前阵子这个阿红哥回家里面，然后因为去年的时候家里迎接了一个新生命，我姐姐有生了一个小宝宝，然后现在小宝宝大概一岁多左右吧，然后已经开始就是可以玩玩具啊，然后跑来跑去的那种状况。然后上礼拜回去的时候呢，哎，我就是坐在餐桌旁边吃饭，然后他就是哎，走路就是哎左摇右晃，然后慢慢的走过来，然后递给了我一个这个玩具，然后我就说哎谢谢，然后我就拿了那个玩具，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很害羞的跑掉了。然后想说啊，这也太可爱了，快要被融化了。然后我再看一下手上那个玩具，就说：“哎，怎么这个玩具看起来很眼熟啊？它是一只那个鹦鹉的那个塑胶玩具这样。”然后我看一看，我就问，就跟我妈说：“哎妈，这个玩具是我的玩具吗？”然后我妈就说：“对啊，那是你的玩具啊。现在这个你的侄女呢，正已经接手了你所有的玩具。”然后忽然觉得哇，已经来到了这个忽然身份转换吗？或者是这个玩具？有被人继承的感觉，觉得哇，很有感触呢。

玩具总动员的经典歌曲 You Got a Friend in Me。看到自己的侄女就是在玩这个自己的玩具的时候，心情上也觉得啊，除了自己已经长大以外呢，那种尘封已久的回忆都回来了。因为小时候自己以前没有那么多3C嘛，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电视可以看，然后就是可以玩自己手边拥有的玩具，然后就可以玩得不亦乐乎这样。那现在这个玩具呢，有别人可以继承，然后他也玩得很开心，就有一种哇，我当初看到好像回到当初自己那个开心小孩的状态，也会觉得这样的玩具有他有一个新的主人，可以继续去给他更多的快乐，也算是蛮不错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国三北上的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 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跑上来的情况，请您一定要注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事故，一台货车的事故发生。另外在中线车道则是有轮胎掉落的情形，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000-000-123。刚刚提到玩具总动员嘛，你最喜欢的迪士尼的电影或动画是哪一部呢？我自己呢，心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花木兰。

0: 成龙的歌声男子汉，有没有这个花木兰里面的剧情忽然脑袋涌现出来的呢？5:3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都是为了家庭，提醒你喝酒了后千万不能开车，珍惜红毛钱，斗阵牵手到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的广播电台。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山海之中我最喜欢你，陈以恒的歌声。5点37分早上的5点37到3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代班 DJ 领导隔壁阿红，大家好早哦。随着太阳公公起来了齁，这个路况的资讯也变得比较多一点哦。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的118公里之前说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货车事故的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中线车道的轮胎也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在北上的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狗狗啪啪走后要小心哦，你自己跟他的安全。国三在北上的16.5公里的路段也是有小动物啪啪走，是南深路的出口处有一只黑色的猫咪啊穿越车道当中，非常的危险哦，请您一定要留意啊，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16.5公里。国三则在南下的388.7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况，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哦，要请您小心掉落物的情况咯。路段是在国三的南下388.7九如前的外侧路间厢型车爆胎跟外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国三也是有持续比较久的掉落物，是在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个布条。而目前国五呢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匝道一共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实定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

如果你行车路上呢有遇到以下的情形，比方说有掉落物、有事故、有小动物闯行人路闯，都麻烦你卡点位公共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随性乐团跟文婷的合作《别再联络》，早上的5:44。接下来也是类似节奏的歌曲，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宝《水歌》。记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空。

水歌，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堡的歌声，早上的5:48。国三有两起的小动物误闯事故，的状况啊，提醒大家哦。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国三北上在16.5公里，则是在南深路的出口有一只小猫咪穿越车道的状况哦。这两起都一定要请您多加留意一下你自己跟这个狗狗跟猫猫的安全哦，你自己跟狗的狗狗跟猫猫的安全都很重要哦。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国三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则是有猫咪的情形要小心。国三在南下388.7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则是有厢型车爆胎，外侧车道则是有它掉落的轮子，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目前国五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的影响，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1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早上的5:49，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有元气的能量。来自于瑞奇马丁的歌声《圣杯之光》。

圣杯之光来自于瑞奇马丁。有没有听到这个歌曲整个人就动起来了，很想要开始去踢足球了齁。路况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出口，这里一只小猫咪在这里穿越车道，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另外一个小动物误闯的状况也是在国三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一只狗狗在这里啪啪走齁。那也请您看到这个小动物误闯的情形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再多留意一下你自己跟小动物的安全，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哦。

事故的状况呢，则是在国三的南下 388.7。九如前的外侧路肩有一台厢型车爆胎，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掉落。那因为目前是

已经开启的状态。省道方面，台七十二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台六四则是在东向的16公里过了三重，有一台故障车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哦，在国三的南下363.9公里，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了，所以这个是第三起的动物误闯的状况，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啊，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什么样情况下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呢？那当然，首先你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路况。那接着呢，如果您行车路上啊，如果有看到掉落物、事故，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机车误闯，那麻烦你卡点位哈，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早上的5:57，刚播了一个足球的歌曲，那当然也是延续的上面的精神。接下来的歌是来自于 Shakira 的 Waka Waka。待会6点整，路况会诊给您，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好的，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路况提醒您，目前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国三南下在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的状况，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两起的小动物误闯的情形，要注意您自己的安全跟小动物的安全。稍早国三在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小猫咪误闯的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而在国三有事故是在南下的388.7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形，另外在外侧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也要请您小心。国五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目前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况。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省道方面，台72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台64在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故障车，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3-000-0003。以上路况由阿宏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0: 早上的6:10，我们连线至平林行控中心，请江新雅话务员为我们说明目前国五的路况消息。新雅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

0: 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嗯，只是呢我们往宜兰方向呢，今天一样5点到12点，嗯，就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封闭以石碇跟平林两个匝道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往宜兰方向的话，要从国三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就可以了。那另外排队的状况呢，南港系统无论是汐止过来的，国三汐止过来的，还是木栅过来的呢，都没有任何的排队，欸，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那另外还有提醒驾驶朋友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国五呢石碇服务区它是在平面道路上，那如果说你去石碇服务区休息的话，就没有办法再上来以国道五号的主线，因为呢石碇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呢要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一点。那另外今天往台北的方向呢，下午的13点，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呢，有14、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要往台北方向的话，啊，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段，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1: 谢谢欣雅，也祝您端午节连假愉快，谢谢您，拜拜。
0: 谢谢，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哦，谢谢。

谢谢欣雅刚刚提到的国五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有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台七十二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外面啊，石围墙的前面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而最新消息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这个小动物的状况有新的消息，国三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猫咪已经排除，国三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黑色狗狗啪啪走状况呢，南控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并没有发现。而国三南下388.7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厢型车爆胎的情况呢，南控中心回报说是已经排除，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当如果没有路况，没有新的路况资讯的时候，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心里就会冒出这个词，叫做"喝咖仔"。

青藤熬夜歌声，好佳哉，透在6:16，早上的6:16。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提到的两起小动物啪啪走的状况是已经排除的，分别是国三北上329.1乌山头的内线车道，黑色狗狗的误闯状况，南控回报说是并没有发现的。国三北上在16.5公里的南深路出口，小猫咪穿越车道的情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哦，在国三南下的363.9。郭德官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流浪狗在这里误闯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的呢。台七十二线西行24.4公里，石围墙的路段前外线车道则是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

至少我还有你，至少我还有你。你说你不想在这里，我也不想在这里。

0: 草东没有派对所带来的蛋。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整体的车速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平林这里啊，南下路段开始车多了，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车多的时速是来到不到80公里的，70到80公里之间，再请大家要多加的有耐心哦。
1: 快把我的悲伤

老王乐队，安久。早上6:26，目前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它的材质是什么。那听众朋友们回报，就是在国三南下的139.8公里南下路段，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形的散落物，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是什么后，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行经的路段的话，要留意掉落物的情形哦。那之前有提到国三南下的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狗跑上来的情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目前国五的南下因应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目前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路段是在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处，过了新丰休息站。台七十二线则是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控控控控控控一零三。

6:29，有路况报警王0800000123个0000123，来自于灵魂沙发的歌 Lover Song Remix。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想加入景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套在6:33早上的6:33:34，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领导隔壁阿红，大家老早。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您：国一的南下293到294公里之间，麻豆站被盗的路段前，中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形；国三南下在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则是有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这个物品的材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掉入的情形，一定要请您当心。另外，在国三南下363.9公里之前说过了关庙服务区的狗狗啪啪走状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有新的路况更新哦，是在国一的南下，刚刚提到南下293到294麻豆站被跑道前的小动物躺平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啊，这里有一台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况哦，目前已经公务段派人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这里有事故。

0: 故发生，那正在处理了，影响到部分的车道，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咯，0800-000-123 000-123。台七十二线西行在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请您要留意。以及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那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国五的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形。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刚提到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长行掉落物的状况是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1: 说真的，我不是故意。

0: 来自于 Descartes Jones 的版本，大雨，早上的6:39要34分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早上的6:39要34，哎，6:39已经6:40的时间。那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蔡问林航务员我们说明目前机场的相关资讯。问林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能见度达到

0: 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的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北干还有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则是云时多晴，台东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6度，南干26度，金门澎湖都是27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4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方网站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目前台湾营运中的军民合用或是民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是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可提供 G58A380 起降，而第二名则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目前台湾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的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温玲。

为北上在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一台拖板车莫斯马维5605啊。朋友回报说，欸，你后面的挡板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很危险哦，请大家与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连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

许富凯跟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合作《爱丽甘有梦》，套在6:47。

时序中的路况消息提醒你哦，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只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刚刚才接获通报。国一的北上的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有朋友回报说，欸，在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莫斯马为5605的朋友啊，你的后方挡板好像断掉了齁，一直在摩擦地面，很危险哦，到时候如果真的断掉，影响到后面的车辆就不好了。请后方的车辆，如果您刚好行经在国一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5605的朋友，他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在地上摩擦的情形，很危险哦，请您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他哦。另外事故的方面，台61线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清风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国三南下的 139.8 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长行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部分呢，则是要提醒您，因应端午连续假期有疏导措施，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这里是匝道封闭的。国五的南下在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石碇的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状态。新的讯息，台88在东向 10.7 公里过了大发，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纸箱子哦，掉落一个纸箱，也请您要多加留意，掉落物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0-123-0000-123。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遮阳帘上的灰尘不断累积。

Yeah, I'm gonna get it.

0: く消えてった溶けてったそれでよかった愛す余地もなく消えてって願い。
1: 遮阳帘上的灰尘不断累积，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早上的6:53。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那个之前提到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个拖板车，末四码为5605的朋友，后方的挡板已经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后。那最新的消息，新的朋友回报说，目前车辆呢是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哦。目前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的路段了，再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哦，因为这个拖板车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如果它到时候真的可能断掉砸到后面的车辆，那就不好了哦，请这个驾驶朋友您以与他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离他远一点哦，离他远一点。另外在台61有事故发生，是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事故的情形。国一呢则是南下的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台88东向4.7公里，过了凤山外线车道则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请您一定要小心。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6月20号礼拜六，有一些疏导措施要提醒您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从凌晨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南向的入口，然后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则是会封闭国一的湖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

听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今天是一个炎热的天气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资讯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为更为稳定，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哦，尤其是桃园以北跟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台东甚至有些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气象署也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偏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要外出的朋友，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早上的6:57，阿红就代班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明天一样不是阿红了，就会原班主持人就会回来了，那阿红就陪伴大家到早上7点，待会会把主持棒交给下一位的主持人，由他来继续替大家服务，我们就下次有缘再见，也先祝福大家端午连假快乐咯。最后一首歌，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好炸，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上面的资讯提醒您，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要请您留意。而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哦，更正，目前是275.6公里。国一的北上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这里有一台拖板车。墨色码为5605，它的后方挡板已经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相当的危险，请您与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它。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清风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占用了部分车道，而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台七12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也是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南下，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而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国五目前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移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状态。台88东向在4.7公里过了凤山，有掉落了一个纸箱，要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大家端午连假愉快。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

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又到了美好的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上7点到10点呢，一样跟阿珍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今天呢是6月20号，也就是端午节的隔一天。不晓得大家端午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特别的活动呢？像是可能去哪里玩，或是一起去找亲戚啊，或是回家找阿公阿嬷，或者是在家里好好的拜拜，然后吃了一顿大餐呢？

那么阿珍自己呢，昨天也是在家里拜拜完，吃了一顿大好大大大的大餐哦，非常的好吃。虽然说早上起来准备午餐也是蛮辛苦的，但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吃了一顿好吃的。

那么这个礼拜呢是端午节，非常的开心，不知道大家已经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了，还是说今天才要出去玩呢？我本来也是还蛮期待连假的，结果呢昨天放假吃完饭以后，我就躺在沙发上一躺就到晚上了，真的是太可怕了啦，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好快哦。

那么时间是早上7:11，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北上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呢，有连接车翻车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在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哦，它的后方挡板呢有断掉的情形，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如果这位驾驶有听到，也要赶快停车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处理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4.7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这个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20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半到晚上5点，会管制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生东路或是板新路哦。国道5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那么同样也是国道五号南下，因为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关系呢，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到中午12点，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六七点十八分了。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么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 4.7 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有一个纸箱掉落物，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你后方的挡板断掉了哦，那么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他赶快的注意，也请周边的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93公里到294公里之间，麻豆战备跑道前的中线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呢，刚刚有长条形的散落物在路面上哦，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台64线东向在16公里刚刚有一辆爆胎的车辆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103。

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很符合前几天的天气哦。那么在端午节的前一两天，每天都在下雨，应该

是每个地区都是这样吧。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曾心梅的《雨绵绵情绵绵》。这首歌呢是跟陈忠所合唱的

0: 欸，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0: 嗯，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

0: 会不会不给假、啊、
1: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0: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1: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0: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出口匝道路肩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爆胎，目前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8线，在明隧道往嘉义的市区呢，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当中。现场无人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哦。重复一次哦，是在台18线这边明隧道往嘉义市区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指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高雄市的林园区沿海路4段往北的方向，以及凤鸣路口呢，有右转灯不亮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0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2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动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还有呢，在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Holiday》。

0: 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 Holiday。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一。定一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温度目前大部分地区都上升到28到30度左右。那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天气比昨天更加的稳定，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6，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由于今天西南风局部地区还是比较强，像是绿岛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的几率，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那另外，原来位于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是今年编号第7号的台风。它的中心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是2070公里的地方，预测未来会向西北转北，然后西北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那未来主要还是会受到高压强弱的影响，仍然会有不确定性。那预估此台风在25、26号的时候会比较接近台湾，就是还

0: 要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这个台风未来的最新讯息。那下周二开始，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的，谢谢丁仪，拜拜，端午节快乐。
0: 好，谢谢，拜拜。

大家，天气真的是很不错。是今天早上我出门来景广的路上，发现哇，好久没有出门的时候是大晴天了，真的是好开心哦。

那么大家都说端午节以后呢，就是正式进入夏天了。所以呢，最近大家如果出门，一定也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很热很热哦。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哇好多人一起合唱的歌曲哦。这首是来自纵贯线李宗盛、张震岳还有罗大佑以及周华健所合唱的《给自己的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220.2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大片气泡纸飞来飞去的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十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在两线车道之间呢有三角锥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在国道1号北上呢，在300.1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后方它的挡板是断掉的，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台88线东向在4.7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物哦，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下午的2:30到晚上5点。管制的范围呢，在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深东路或是板新路来代替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 YOASOBI 的 Idol 偶像。

意の笑顔で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積むキャリア、これこそ私なりの愛だ。

时间来到早上的7:55了，哇，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马上要来到8:00咯。那么7:00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呢，来自吴宗宪还有温岚所合唱的《屋顶》。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00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